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今天天气真不错，不冷也不热，走，和姐姐下楼打球去。
1: 就你那小身板，打啥球啊？还看手机更好玩。
0: 好，我是小身板，力量不够，个子也不高，所以更要锻炼呢。而且体育老师说了，锻炼不但能强身健体，还能帮助长个儿呢。
1: 体育老师说的话你都信啊？反正我不去，孙悟空打妖怪打真经验呢。
2: 哪里跑你哪里疼。
0: 我信，当然信，我查过了，这说法很科学。古话说，不听科学言，吃亏在眼前。走啦，和我打球去，你把球当妖怪打，你自己就是自己的孙悟空，可比你看别人打妖怪强多了。
1: 好，打打打，别拽了。乌龟怕铁锤，看我怎么把你打趴下。
0: 这就对了，和姐姐出去打球，包你长到1.9米。
3: 动动更健康，运动千万。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渐渐刺痛了回忆，留不住什么，换不回什么。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4: 1949年10月1号，毛泽东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久久回荡在天安门城楼上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它的成立改变了过去有国无防的历史，从战火中成长起来的人民解放军迅速投入到了刚刚起步的国防建设中。我国的国防工业和军队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民解放军究竟经历了哪些艰辛的成长历程？两弹一星的伟大成就背后又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特别奉献系列节目《建军大业》，今天播出第10集《强军序曲》。
5: 各位朋友，今天呢，我给大家讲《建军大业》第10讲。强军序曲。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人民解放军进入到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当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拥有500多万人的强大军队，但是呢，这支军队主要还是陆军，海空军建设是刚刚起步，武器装备基本上是来源于战场缴获，型号繁杂，性能陈旧，号称万国牌。海军舰船大部分都是木船，有的甚至是清王朝留下来的破船。空军呢，就是一些缴获的老旧飞机。所以开国大典的时候，空军受阅的飞机总共是17架，但是呢，当时国外有报道说是26架，其实没有26架，那是让前面飞得快的那9架战斗机，在飞过天安门上空以后，又绕到后面重飞一圈，这个地面上看起来呢，就是26架。当时为了防止国民党军的空袭，有4架飞机是秘密的带弹飞行，就是说一架飞机上面有6挺机枪，每架飞机上面携弹是1800发，飞过天安门。带弹飞行啊，在全世界阅兵上啊，都是绝对禁止的，是为了防止空袭，也就不能不采取这种办法。飞机升空以前，所有的飞行员都签了生死状，如果这个飞机啊出现故障，绝对不能掉到天安门城楼上去，只能到郊区去迫降，就有可能机毁人亡。当时对受阅部队还有一个严厉的命令，如果遇到国民党军的空袭呢，要就地立正，天上下刀子也得立正，这样呢才能保证群众疏散，把损失减到最小程度。

0: 你想，30万群众集会而没有必要的防空力量，那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人民生产安全，就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建国前夕，在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中央军委号召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高度现代化的国际战争。我国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进口了一批武器装备。志愿军的现代化水平呢，是得到了提高，也积累了一些现代战争的经验。抗美援朝战争一结束，1953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这是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里程碑。这次会议确定了人民解放军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就是把我军建设成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那么现代化建设，它是与正规化建设同步进行的。在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就实行了三大制度：薪金制、军衔制和义务兵役制。1955年9月27号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元帅授衔仪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授衔命令，毛主席亲自为十大元帅颁发命令状。十大元帅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同日下午，国务院授予将官军衔典礼隆重举行。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授衔命令，周恩来总理为在京的301名将官颁布命令状。那么授予大将军衔的一共有10位，他们是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同时授予上将军衔55人，中将军衔175人，少将军衔800人，再加上补授和晋升的，到了1965年，一共授予上将57名，中将177名，少将1360名。他们从战火硝烟中走来，许多人身上是伤痕累累。
1: 将帅们肩上熠熠生辉的金星，凝聚的是昨天的辉煌与荣耀，代表的是未来的责任与担当。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军队建设井然有序地进行着。那么中国海军在成立之初遭遇过哪些困难？毛泽东视察海军时又为何给5艘军舰做了同样的题词？
0: 建国初期，全军进行了精简整编，先后建立了海军、空军、防空军、公安军这些军兵种领导机关。人民解放军迅速地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的方向迈进。人民海军成立，那是1949年4月23号，因为这一天呢，在江苏泰州的白马庙就建立了华东军区海军，这是人民军队的

第一支海军部队。这样呢，1949年的4月23号就被定为人民海军成立的纪念日。毛主席为华东海军题词，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海军领导机关建立呢，是1950年4月14号，萧劲光被任命为海军司令员。毛主席对萧劲光说，说你当海军司令啊是最合适的。萧劲光说，我怎么当海军司令呢？我是旱鸭子，我一共就坐了那么5、6次船，而且都晕得厉害啊。毛主席说，有海就得有海军，不懂可以学。而实际上呢，在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中间，真正跟海军沾上点边的，还就得算萧劲光。因为他曾经2次跨过日本海，到苏联去学军事。在20世纪20年代，他在苏联就看过海军演习，当然只有几个小时。建立人民海军，舰船从哪儿来呀？当时海军并没有船呢。有一次，萧劲光呢到威海卫的刘公岛去视察。这个刘公岛啊，也就是当年清朝北洋海军提督署所在的地方。萧劲光到刘公岛去视察，没有船呢，所以呢，当时只能跟渔民去借一条船。哎，这个渔民又讲了，你是海军司令，怎么还跟我借船呢？这件事情啊，萧劲光是感慨万千。后来他对随行人员说，你们给我记下，1950年3月17号，海军司令员萧劲光乘渔船视察刘公岛。建国初期，在东南沿海岛屿啊，这些作战还在进行啊。当时海战的方式是怎样一个方式呢？就是解放军驾着小船木船，与国民党军那个军舰进行海战。那个小船冲上去，战士们一下就跳上了敌人军舰的甲板，开枪扔手榴弹。所以敌人的海军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战士，也没受过这种训练呢。所以有一位国民党军海军的军官被俘以后就很丧气，说这个海军作战呢，那应该是炮对炮，舰对舰，哪有跳到别人船上开枪扔手榴弹的，就没这个打法啊。解放军战士就幽默地说，我们只有这个条件吗？外国有海军陆战队，我们这叫陆军海战队。海军出舰那个家底儿啊，它是有限的，已有的舰船有的是国民党海军起义的军舰，但是由于国民党空军飞机的轰炸，所以呢，这些船有的被炸沉了，有的被炸坏了，它不能使用。还有一些呢，是购买或者征用的民船，当然还有一些是从苏联进口的舰船。人民海军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毛泽东时刻关心着人民海军的建设。1953年的春节期间，2月19号，毛主席在武汉江汉关码头登上了长江号军舰。这是建国后毛主席第一次视察海军。在4天3夜里边，毛泽东与水兵们生活在一起，共同商议海军建设的大事。毛主席说，近代中国有海无防，从鸦片战争到现在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80多次入侵中国，每次都是从海上来的。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中国人民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他说，过去你们在陆地上，那个时候要求大家爱山爱土，今天你们在水上了，大家要爱舰爱岛爱海洋。从武汉到南京这段难忘的航行中，
毛主席给五艘军舰做了同样的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毛主席把同样内容的题词连写五遍，在他一生中都是绝无仅有。关于人民空军建设的渊源，说起来就比较久远了。早在1924年国共合作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派了十几名党员到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航空学校去学习航空。抗战的时候呢，红军又利用了统战的关系，派了40多名干部到新疆去参加边防航空队的训练。解放战争那个时候，解放军呢在吉林通化创办第一所航空学校，它被称为老航校，这是人民空军培养人才的摇篮。人民空军的建立呢，那是在1949年的11月11日。人民空军的建设，那是按照先建航校，再建部队，再健全机关的顺序进行的。在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土防空的作战中，人民空军是边打边建，空军的飞机和武器装备刚一开始是来自战场缴获，后来呢就从苏联购进。随着国内航空工业的发展，逐步实现了武器装备的国产化。到了50年代末期，中国空军就拥有了各种飞机数千架，建立了空降兵、探照灯、雷达、地空导弹这些部队。1951年，人民空军就开始培养女飞行员，第一批女飞行员呢是14名，其中有一名学员叫黄碧云，她虽然学习努力，但起初呢进步不快，还达不到放单飞的水平，她就非常苦恼，就写了一个条子说，我没有飞行天才，我怕是飞不出来了，所以我干不了这一行。后来呢是在大家的帮助下，他突破难关，终于飞上了蓝天，第一批女飞行员全部合格毕业。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民空军成长发展的航迹呀。1955年1月18号，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伊江山岛的渡海登陆作战，这是人民解放军首次进行的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这次作战一共出动了各种舰艇180多艘，作战飞机180多架，就用了3天时间攻克了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所谓钢铁堡垒伊江山岛。大陈岛的敌人就弃岛逃跑，浙东沿海岛屿全部解放。这一次战役表明，人民解放军已经初步具备了进行现代化两栖作战的能力。同年11月，人民解放军又在辽东半岛举行了大规模的陆海空主军兵种协同抗登陆演习，叶剑英担任演习总指挥，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参观指导，全军800多名高中级干部现场参观见习。参加演习的部队一共有48000多人，出动飞机260多架，各类舰艇65艘，坦克和各种火炮有1000多门。这是一次在模拟使用原子化学武器条件下进行的方面军抗登陆作战演习，以后合成军队演习就成为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和特征。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防工业和国防科技也获得了重大发展。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严格的封锁和禁运，中国只能从苏联引进部分武器装备。随后

0: 中国开始建立自己的国防工业，武器装备从进口到仿制到自行研制，逐步实现了制式化、国产化。在20世纪60年代，人民解放军还在世界战争史上开创了以地空导弹击落敌战机的先例。当时呢，中国军队用地空导弹连续击落美国制造的高空侦察机，而中国有地空导弹这件事当时是保密的，这就让外国人感到很困惑了。中国到底是用什么武器把这些先进的飞机打下来的呢？他们想，当时这个中国的经济技术水平，在这种情况之下，难道还有地空导弹吗？所以在记者会上，外国记者是一再好奇的追问。外交部长陈毅爽朗的回答：“我们是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
1: 不管是在硝烟烽火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国防建设的和平时期，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都能够迎难而上，在困境中奋起，于危难中振兴。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正面临3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处于萧条时期。然而此时，中国在原子弹研制的进程中仍然取得了重大成功。那么在这一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给科技工作者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回忆？
0: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那是中国国防建设所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美国一再对中国进行核讹诈，动不动要进行核打击。毛泽东就说，原子弹这种东西啊，就那么大点东西，你没有这个东西呢，人家讲你讲话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所以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制止核战争，中共中央就决定启动以原子弹导弹为代表的尖端技术研制工程。1957年10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但是呢，1959年6月，苏联是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中国尖端技术研制工程刚刚起步，就陷入了困境。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巨大的困难面前，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体现出不屈不挠的民族品格。毛泽东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我们就自己搞。中共中央成立了专门委员会领导两弹攻关，周恩来任主任，毛主席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聂荣臻组织研制工作，全国900多个工厂、院校和科研单位进行会战，一批留学海外的科学家放弃外国的优越条件，毅然返回祖国，隐姓埋名投入到国防尖端技术的研究工作中间去。记者问他们为什么回国啊？彭桓武教授回答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什么理由不回到自己的祖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邓稼先回国以后就在科技界消失了，多少年以后人们听到一个响亮的名字，两弹元勋邓稼先。1964年，在新疆大漠深处的罗布泊竖起了一座102米的试验铁塔，塔顶呢安装着一个纯金属的小屋，那就是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1964年10月16号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在准备进行大型歌舞演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员已经早早地来到了现场进行准备。就在这个时候，在罗布泊核试验指挥所的电话里传来了周

0: 传来的声音，中央批准试验定在15时，祝你们成功爆炸。进入了倒计时，读秒以后，指挥员一声令下，起爆，
1: 起爆。
0: 一个巨大的火球在试验场腾空而起，渐渐就腾起了蘑菇云，一时间荒烟大漠成为整个民族精神的缩影。消息传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已经拉开了帷幕。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演出，演出结束以后，毛主席接见全体演职员，周恩来兴奋地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传遍全国，全国上下万众欢腾啊，一种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油然而生。这时新华社就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周恩来总理还致电世界各国首脑，提出讨论和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问题。1967年6月17号，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美国用了7年0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07个月，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中国是第四个拥有氢弹技术的国家，赶在了法国前面。各位朋友，我们说的两弹一星，这个两弹呢、并不是指的原子弹、氢弹。原子弹、氢弹它只能算一弹，也就是说那就是核弹。原子弹呢是核裂变，氢弹是核聚变，还有一弹呢是指的导弹。导弹它当然它是一种运载工具，你发射核弹就需要有导弹来作为运载工具啊。所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要尽快研制导弹和导弹核武器，实现两弹结合。那么领衔这项事业的是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身在美国的钱学森急切地盼望回来报效祖国。然而美国人认为说钱学森的价值可以抵5个海军陆战师，所以使出各种手段来阻拦他回国。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反复交涉，在1955年10月，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祖国。导弹研究迅速推进，1960年11月5号，中国制造的东风一型近程弹道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6月29号，中国自行研制的东风二型中程导弹发射成功。1966年10月27号，装载核弹头的导弹试验成功，两弹结合，中国从此有了导弹核武器，也就是实战性的核武器。
2: 两弹的研制成功，铸就了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丰碑，也成为了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立起来的重要标志。在漫天风沙里，在茫茫戈壁中，默默无闻的人民解放军科学工作者，用他们的青春与热血，铸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篇章。
0: 1966年7月，在人民解放军的序列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军种，叫第二炮兵。现在这支部队呢叫火箭军，但是如果我们翻阅当年的档案，我们会发现当时部队成立的时候上报的方案里边，它是列有3个名称的，一个叫战略火箭军，一个叫战略导弹部。

0: 部队，还有一个呢叫第二炮兵。那么当时为了保密，经过权衡，周恩来签署命令，把它定为第二炮兵。第二炮兵也就是火箭军，也就是导弹部队。这一支部队的发展，就使我们在天空中撑起一座核保护伞。1970年，我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下水了。在全世界，中国是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1988年9月，我国导弹核潜艇首次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成功。这样呢，我国就有了陆地、空中、海上三栖核反击力量。在中国努力突破两弹技术难关的时候，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又把力量的角逐扩大到太空领域。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并且把宇航员送上了太空。美国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把宇航员送上了月球。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就开始了对空间技术科学研究的历史过程。1970年4月24号，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人造地球卫星在太空上发来的音乐，这个东方红呢，是用中国古老编钟的声音发射的。中华民族千百年来飞天的梦想，就这样一步一步变成现实。
1: 从南昌城头、井冈山路、长征路上、宝塔山下、天安门前走过的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正穿过历史的风雨，携带时代的雷电，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向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奋勇前进。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永远向太阳。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我不会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我会及时更换老化的电器设备和线路，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
4: 我会在家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离家或睡觉前，我会检查电器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
5: 我不玩打火机和火柴，也不玩电器设备。我爱爸爸还有妈妈，我想要安全的家。
6: 消防常识进万家，平安相伴你我他。

看着街角的风景，用心读着你的心，过往记忆犹新，刺进刺进我的心，只想狂奔飞向你，刻在青春你的名，时常在耳边。

着窗外的雨声，看着街角的风景，用心读着你的心，过往记忆犹新，刺进我的心，只想狂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

0: 是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Let's go。 从前的你饭桌上呼风唤雨，
2: 来这个菜特好吃，我给你夹过去。
1: 现在的你少不了公筷公勺，
2: 我呀，我这可是公筷。
1: 从前的你从不把洗手当回事儿，
3: 我不是出门前刚洗的手吗？
1: 现在的你回家第一件事就是
3: 我先去洗手，记得呢，洗20秒。
1: 从前的你从来不愿意佩戴口罩，
2: 哎，那多难看呀，我不戴我不戴。
1: 现在的你已经学会了科学佩戴口罩，
2: 我去趟超市啊，哎，对，给我拿个口罩。
1: 养成卫生好习惯，让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根发芽。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今天天气真不错，不冷也不热，走，和姐姐。

0: 球去。就你那小身板，打啥球啊？还看手机更好玩。
1: 好，我是小身板，力量不够，个子也不高，所以更要锻炼呢。
0: 而且体育老师说了，锻炼不但能强身健体，还能帮助长个儿呢。
2: 体育老师说的话你都信啊？
3: 反正我不去，孙悟空打妖怪打真经厉害呢。
4: 哪里跑你？哪里疼？
0: 我信，当然信。我查过了，这说法很科学。古话说，不听科学言，吃亏在眼前。走了，和我打球去。你把球当妖怪打，你自己就是自己的孙悟空，可比你看别人打妖怪强多了。
3: 好，打打打，别拽了。
2: 乌龟怕铁锤，看我怎么把你打趴下。
0: 这就对了，和姐姐出去打球，包你长到1.9米。
5: 动动更健康，运动千万。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0: 长篇评书《樊梨花》。
1: 上回书说到，大唐将官被困锁阳城三个多月，城里粮台越来越少，军需官多次找殿下李治要求补充给养。李治啊，皱着眉头晃晃脑袋，嗨，我比你们都着急，现在明白了，苏海苏宝同用的是困城绝粮计，妄想不动一刀一枪把唐朝将官军卒饿死在城里，这招是真绝呀！谁都怕挨饿呀，特别是程咬金一辈子好吃，现在甭说酒肉，连个馒头都吃不着，他哪受得了，给他一盆稀粥滋溜喝到肚里还没够垫牙缝的，他急了，找李治大闹。殿下，谁也不敢给你断粮啊，你是千岁呀，下边人受不了啊。李治说，老人家，我这边早就减粮了。薛显图说，千岁您甭着急，不是没粮吗？嗨，你就找程四爷要啊。怎么，他是押粮运草官呐，你没运来粮食，你拿什么给大家吃啊？
2: 可这个嘛，
1: 怎么你们怪我程咬金没押粮运草，我和你们一块儿困到城里，我上哪弄粮台去？你京城不往这运，那我哪有啊？是啊，那你就别埋怨了，咱们同甘苦共患难共享粮策的队。好好好好，咱不说这个粮食，哎，那不对呀，我被困城里，后边粮道又能打通也行啊。李治说，你怎么知道粮道没通呢？也可能后边的给养上来了，被人家西凉六国人马劫走了，运来一趟劫走一趟，我们不还是吃不着吗？
2: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再派人闯重围到长安去搬兵求救，因为罗通没回来，我们不能在这干靠着，遥遥无期呀，还得派人去。李治说，这可难了，派谁去？元帅虽然伤好了，身体很弱，主要是给养跟不上去，没有好吃的，你说受伤人他饭量又很大，现在就弄点粥喝，连树皮草根都没了，吃什么呢？头两天杀了几匹马，元帅哭了，把马杀了，大家分点肉吃倒是痛快一会儿了，可是再打仗怎么办呢？身为大将没有脚力，如断双腿，更主要盐没了，老百姓跑光了，就是军中这点盐吃完了，上哪弄盐去？人不吃盐身上没劲儿啊，所以没有能人能杀透重围，这一带连营几十里呀，不等到人家中营就死在万马军营当中。薛显图说，可不是嘛，程老千岁，都说您是福将，足智多谋，你说怎么办？
2: 怎么办？
1: 那不容易，想当初我们送罗通的时候，那是他们军营立足未稳，我们呐趁虚而入杀出去了，后来我又到敌营去了，我可见到了三不一岗五不一哨戒备森严，就你们这波人哪行啊？不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薛显图说，您呐这么说我不同意，我军中还有高人，在我们城里有足智多谋才思敏捷能为出众的高人，你没想起来？
2: 谁能够闯连营回长安去？怎么还能比罗通强？还能比我那半拉干儿子薛礼强的？有啊，
1: 谁呀？就是老千岁您。程咬金乐了，别闹别闹，我哪有那个本事啊，我不行，老人家就您行
2: 啊。
1: 我说小贼，

你要我这条老命是怎么的啊？你是嫌我岁数大在你身旁得不得得不得难受？不是，老人家，谁敢和您比？您可是福将，福大命大造化大。想当初你一出事露大脸了，曾在瓦岗寨，别提别提当大德天子那个茬，一说这个事儿，甭说别的，殿下也不高兴，还以为我有野心要当皇上呢，那是过去事儿，不提了。是啊，您说您小孤山长夜林敢劫黄冈，那那阵年轻，现在老了不行了。您说您这三斧子半从来没打过败仗吧？您说你一出事净露脸了，怎么着？到老来老来到胆小了。我明白了，怪不得皇上不派救兵，现在朝里头是朝大空虚无良将。想当初您的结拜弟兄瓦岗寨那帮人，死的死，亡的亡，剩下老弟都不行了。哎，你怎么说话？你嫌我老了？不是，也不是嫌老了，不过我想京城我们已经走了快一年了，那还有不少的少国公小将军小马乍行先路窄，要是有人到京城一送信，年轻人一起来就去把我们救了，你信不信？再有一样啊，闯重围这个活非您莫属，是吗？程咬金一缕压耳毫毛，一丝虚然。他一琢磨，对，我就是不走，带着跟他们靠，不叫人宰得饿死，倒不如啊，我到苏宝同那去啊，借着上回的由头，我在那混点吃的混点喝的，万一要是被他看出来呢，嗨，不就把我一杀就完了吗？把我宰了也比在这挨饿强啊，临死也闹个撑死鬼。是啊，我老程这肚子可净是油水啊，别靠没了可就不威风了。想着这说，薛贤侄啊，看来知我者还是你呀。殿下行，我再卖卖老啊，谁让我是大唐朝什么红谷之臣了呢？啊，开国功臣，我和你父亲皇上还是磕头哥们儿，我不去谁去？你刷到旨意，我回京城。李治真不忍，为什么这么大岁数？另外他老不上战场了，你别跟他军中晃荡，他出个主意什么行啊？他愿意到军中乐呵，一生戎马生涯，叫他在京城降服受不了，叫他闯营太危险了。老人家，哎呀，还是派别人吧。派个年轻，怎么？你也嫌我老了？我不老，我才多大呀？李治又跟元帅薛礼商量，薛礼说只有程老千岁可以去，别人都不行。李治说好吧，既然如此，那没办法，您就辛苦一趟，我给您写道奏折，说明这里的情况，搬请救兵。就这样，李治刷刷颠颠写好了，盖上印章，把它吹干了，装在信封里，递给了程咬金。程咬金接过来，把它收出来看了看，哎呀，远看像花，近看像字儿。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姓蓝路虎，来给我念。李治一念，程咬金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不行，这个要叫苏宝同收到，我呀非掉脑袋不可。不行，我出词儿，你用笔，咱俩写一道折本。那你就说吧，我写，你就写。我们君臣困在了锁阳关，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元帅死了。哎，薛元帅，你就说他死了，你听我的，没错，元帅已经阵亡，现在军中无有斗志，赶紧纳降书顺表归降西凉。他把这笔一撂，不行，咱们投降啊！投降还用你进京干嘛？这不是假的吗？你像我写

0: 怎么分辨真假？你真傻，那个奏折你盖上印章，这个别盖呀、啊、你再写上叫我进京城盖玉玺大印，回来交降书顺表，你听我的好吧。又写一封，把真的奏章藏在衣服襟里头缝好了，这封假的就是没盖章，这个放在一个包裹里背在了身上。好了，说走就走，走了别去，我给您杀匹马做点菜，算算省一顿了。嘿嘿，苏宝同呢有吃有喝，省着吧，我走了啊。你可多小心，哎，各自保重吧。说着来外边上马，踏踏踏踏走了。众人眼望老千岁的后影，暗暗点头啊，真是好样的，好胆量。再说程咬金出了城门，奔苏宝同营盘，一边走一边琢磨编瞎话，瞎话也编好了，也离着营门不远了，离远就喊，哎，孩子们，爷爷来喽。这些军卒手打凉棚，一看来个胖老头，认识，嗯，爷爷来了，快往里边送信，告诉你们元帅苏宝同。有人往里送信，时间不大，苏宝同赶紧跑出来，离远躬身施礼呀，哎呀，程爷爷，你怎么才来呀？你可想死我了！哎呀，孙儿哎，我也想你呀！快扶爷爷下马！哎，程咬金下了马，两个人手挽手一直往里走，后边有人给牵着坐骑，来到自己寝帐，往这一坐，挑个最好的座坐下，快，准备吃的。哎，您早晨没用战饭呢？早晨，昨天晚上。就没吃，那您干嘛不吃饭呢？哎，吃什么呢？城里什么也没有喽，都快饿死了。告诉你吧，骑兵杀马吃马肉，步兵草根充饥，那当兵的饿的都起不来了，当将官这一天发一碗粥，这碗粥都能照进人去，我滋喽喝下去都不够塞牙缝的。孙子看这肚子小了一大圈了，再待几天我就得饿死，见不着你了。他说这话苏宝同信也是实情，为什么？城里头断去炊烟，离远能看见呢，登高一望看得清清楚楚，怎么能不知道呢？好，准备吃的，来来来，排摆酒宴。也没到晌午，赶紧到前边的大帐里拉开桌案，先上干鲜果品，然后准备什么羊腿呀、啊、炖羊肉啊、炖牛肉啊、大饼叫馕，又准备了酒。这边程咬金也不说话，一边喝一边吃，旁边几个将官陪着，苏宝同在一旁站着。爷爷，薛礼怎么样？死了。那您出来干嘛？哎，别提了，哎，你看呢，那是我背的一封奏折。哎，别提了，他们不行了，其实啊要听我的就好了。上次我从你这儿回去之后不到一天半，薛礼就死了，我就把你的劝降书给了李治，这李治连看都没看，刺啦就给撕了。他呀还愣打肿脸充胖子呢，最近不行了，没有吃的没有喝的，饿得走不动道，我一看机会来，我就劝他投降。他嘬牙花子半天，合计合计，我说的有道理，保命要紧呐。就这么写了份降书顺表，叫我进京城啊找李世民盖玉玺大印。那不在那包里呢，你看看吧，写的什么。苏宝同赶紧过来打开这么一瞧，嗯，跟程咬金说的一样，心中大喜，看来这老头还真有用，回去我好好跟我姐夫说，封他官职，嗯，报答他的恩情。考完了快撕了吧。啊，可把苏宝同吓坏了，怎么撕了呢？嗨，留那有什么用啊？啊，我这么大岁数还给他遛狗腿啊，我跑京城去再回来，这不累死了，算了，一撕就完了。这回啊，哈哈哈哈。 我就不走了。孩儿嘞，我就在你这养老了，比哪儿都舒服啊。老人家，上回我留您在这住，您说怕您的居家满门被李世民害了，现在那居家满门不是还在京城呢？你懂什么呢？此一时彼一时啊，那阵是刚刚交战，看不出战士谁胜谁负，万一大唐朝把你们给打败了呢？我回京城去居家团聚，现在不行了，现在我们完了，我要不出来在城里不得饿死吗？我要死了，那家里老婆孩子算什么呢？不是那么句话吗？儿孙自有儿孙福，空与儿孙做马牛，我偌大的年纪还管他们呢，哈哈，活一天是一天啊。可把苏宝同吓坏了，差点给他跪下。爷爷，这可不行，老人家我不是不留你，这阵儿不行，你老人家无论如何得回到京城去，见着李世民在这奏折上盖上玉玺，拿来降书顺表，这个东西才有用，不然是废纸一张。苏宝同高兴啊，心想真没想到这个仗打得这么快，从他起兵到现在不到一年，大唐朝认输了。好，老人家您为我也得走一趟啊。我懂了，我得回长安。这回回长安问孙儿你对不对？对呀，咱为得大唐江山你得去，到时候我跟我姐夫说封你个大大的官。程咬金心中大喜，脸上不带出来，表现很为难的样子。
1: 哎呀孩儿嘞，哎，
0: 我偌大岁数真不爱走，尤其是我和你刚见面没亲近够呢。
2: 既然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死去的苏定方，
0: 好，走一趟。但有一样，这路太远了，你们这个地方多见沙漠少见人烟，路上得把我饿死啊。天气变化无常，早穿皮袄午穿纱，怀抱火炉吃西瓜，不是热就是冷，我哪受得了啊。老人家，我给您准备好，保证不叫您遭罪，您用的吃的我都准备好，怎么样？那能带多少啊？您等着，我给你拿好东西。来人，把我那人参鹿茸膏拿来100斤。苏宝同真舍得，那个年代人参鹿茸可都是野生的，没有说自己种人参养鹿的，这100斤鹿茸膏啊，也就是他全部家底儿，也是当初哈密国王为了笼络6国军马赠给国王的，一下叫他给扣住，这回都送给程咬金了。老人家，您要是饿了，来一块鹿茸膏吃去，不渴不饿，保证您不遭罪。您老人家呢还需要什么我给你带？那不行，带点吃的，准备入套，准备个大皮囊啊，把这鹿茸膏的装里之后，又给他准备了饼牛肉水，预得足足的，又给他弄啊小羊羔的坎肩皮裤都给装里了。程咬金一看差不多了，一低头瞧见桌上有这么多好吃的，姓什么呢？牛肉干、羊肉干、葡萄干、幸福之类的。哎呀，从这到京城路太远了，闷得慌。把这带着，我在马上边走边嚼解解闷，一把一把往这入套里装，一会儿鼓鼓囊囊一大堆。行了，差不多了，就这么地了。哎，把包递过来，来来来，给我背到身上，给他划在了身上，衣服穿在里边。哎，这么办吧，我再住2天走。哎，不，都给您准备好，您现在走，越快越好。耽误日子，实则生变。万一李治反悔了呢？万一李世民要派来救兵，他们不投降呢？您得快去快回来。哎，好吧，那我就走了啊，我送送您。就这样把这大皮套啊放在了马背上，都给划好了。 然后牵着马相送，送出有三里。

0: 你多地，老人家，我要巡营廖少，不往前送了，我派四个小卒送你。
1: 行啊行啊，谁送都行，走吧走吧走吧。
0: 有人把他扶上马，骑着马，踏踏踏，这匹马四流不懒，翻蹄往前走，四个小卒跟着走，走出十几里地，出了后营门，再往前去，阳关大道，虽然也有西凉的人马，但是那就不是营挨营，帐篷挨帐篷了，要想挡程咬金就费劲了。程咬金一看行了，咦，他马上一回头，你说他多有意思，要不说老小孩呢，香纳你就快走吧。不，他觉得憋得慌，哎呀，我占这么大便宜，要不说出去我多难受啊。他一回身，哎，孙子过来过来，程爷爷有什么事情，哎，别送了啊，孙子回去吧，告诉你几个月后我就回来，再回来可不是现在这样，我带人马杀进来，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你们等着发丧去吧。嗯，把军卒吓一跳，程爷爷你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哈哈哈哈，苏宝同这个冤大头啊，我是回朝搬兵，他给我送这么多好吃的，你告诉宝同等着发丧出殡吧。一学马，这匹马这四个小卒听得清清楚楚，眨不眨不眼睛，他回朝搬兵去了，不好，赶紧送信，如果这四个当兵的往回跑，跑到中军帐送信，那程咬金也就跑远了，也是该着的事儿。跑不太远，大概有四里地的时候，迎面碰着几个人，谁呀？巡营廖少的为首是哈密国的副帅沙里汉，沙里汉鞍桥上担着五谷托天叉，领着十几个人正走在这个地方，小卒噔噔噔噔单腿点地报，骑兵元帅大事不好，程咬金跑了。沙里汉不明白，程咬金就是那个程爷爷，他跑就跑了，他说了，就把程咬金说的话如此这般说了一遍。沙里汉一听，眉目就立起来了，我早就看这个老东西不是物，是吃孙喝孙不谢孙，他回朝搬兵，这还了得，追不行。为什么呢？他知道苏海是主帅，苏海性如烈火，我说是程咬金搬兵他不信呢，我得给送信，好，我这个送信是一学马哈哈哈哈哈，很快就追上了苏宝同。下回接着说。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沙里汉领着十几个人正走在这个地方，小卒噔噔噔噔单腿点地报，骑兵元帅大事不好，程咬金跑了。沙里汉不明白，程咬金就是那个程爷爷，他跑就跑了，他说了，就把程咬金说的话如此这般说了一遍。沙里汉一听，眉目就立起来了，我早就看这个老东西不是物，是吃孙喝孙不谢孙，他回朝搬兵，这还了得，追不行。为什么呢？他知道苏海是主帅，苏海性如烈火，我说是程咬金搬兵他不信呢，我得给送信，好，我这个送信是一学马哈哈哈哈，很快就追上了苏宝同。沙里汉一听，眉目就立起来了，我早就看这个老东西不是物，是吃孙喝孙不谢孙，他回朝搬兵，这还了得，追不行。为什么呢？他知道苏海是主帅，苏海性如烈火，我说是程咬金搬兵他不信呢，我得给送信，好，我这次送信是一学马哈哈哈哈，这 这马非常快，很快就追上了苏宝同，把方才小班跟他们说的话如此这般又讲了一遍。苏宝同一听，程咬金是回朝搬兵去了，不能吧，他说的笑话吧。荀宗说，不是笑话，是真的。
1: 哦，好，
0: 沙里汉，你带100人去追赶程咬金，你叫他回来就说我还有话说，他要是回来就不是回朝班兵，你就放他走，他要不回来你把他抓来见我。得令。沙里汉点齐100马队啊，快马加鞭，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追下来。再说程咬金刚才说的那番话求得痛快，我程咬金多有本事啊，坐在马上点点点点，对不起呀，我走不太远，就许碰上罗通。罗通进京搬兵求救，朝里得调集人马选拔良将，可能耽误了日子，走半截碰上他呢，哎，我就回来了，可就省劲儿了。即使是我碰不上，到京城去，还可以看看我的孙子赤虎成通呢。他正走呢，就听后边有动静，他马上一回头，就在天边地平线上跑来几匹马，是不是追我的？玄，都怪我刚才说那几句话，可能人家来追我了。嗨，我挺大岁数，干嘛这是？不行，我得快跑，叫他们追上，我可就没命了，非死不可。哎，我说马伙计，咱俩可不错呀，快点跑啊！别说这匹马不懂，就是懂也没招。为什么？这匹马像程咬金一样太老了，挺大个肚子，不经常上阵，吓唬人行，打仗哪行啊？还不着急走呢，老马耶，快点啊！我告诉你啊，这回你要救了老程的命，回朝我奏明圣上，封你，叫你退休养老去。没有用。上来，站住！程将军，站住！我家元帅叫你回去。啊，你是谁呀？我是沙里汉，甭送了。哎，我知道了，我很快就回来，你们回去吧。你给我站住，回来。哎，干嘛？你们元帅放我走的，怎么说了不算呢？你站不站住？我不站住。他能跑多远？人家的马队画个弧形，唰啦横住了去路，站住。我说干嘛？元帅有令，程老将军叫你回去。回去？他不叫我走的吗？怎么叫我回去呢？说了不算数啊！啊，你可别说老程翻脸，我一翻脸，我告诉你，我还不认他这孙子了呢。姓程的，别给我装，我早知道没安好心，你给我下马，我啊把你绑上押回去，咱就拉倒，要不然要你命，然后你也赔。我是你们苏宝同的爷爷，嗨，你回去有话跟他当面讲，我不回去。程咬金一想，回去没命怎么办？先下手围墙，后下手遭殃，我这一辈竟这么打仗了，还得得胜功鸟船摘下了，八卦开山斧，立马横斧子，谁敢叫我回去，回去我就劈了他。呀哈，看这意思你真是回朝搬兵去啊？那当然了，好好好，我要你命。沙里汉手擎五谷托天叉，哗楞楞楞，顺叉荡棒，奔着程咬金顶梁刷就砸下去了。程咬金这一辈子打仗，大概听众都熟悉，都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玩命，老了老了，脾气点没改。他一看钢叉奔头顶砸来了，也不躲也不闪，单等钢叉离着自己头顶差有半尺多，不到一尺呢，他把这斧子可就抡起来，嗨，扎眼 人啊，唰

奔沙里汉的左眼睛上来，把沙里汉吓一跳，哎呦，这怎么打法？哎，我扎他，他扎我，按道理他应该用他的斧子封我的兵器，不封我的兵器怎么着？扎我，我要把他砸了，他也把我眼睛扎坏了，不行，赶紧撤钢叉，急忙一闪身，这个斧子转扎空了，刚刚扎空，程咬金这斧子头过来，劈脑门啊，奔顶梁劈下，啪，一闪身，用叉一封，程咬金一看没劈着啊，好办，嗨，掏耳朵，又是一招，可把沙里汉吓坏。哎，这老头胖的，压骨伦敦，蹲了蹲蹲的，手还挺利索。哎呀，一低头，劈空了。二马一撮蹬，一南一北之际，程咬金呢，还有个抹脖子一招，老了，慢了，还没等兵人转过来，已经步数过了。这一招，哎呀，没赶上趟啊，战马了，咔咔咔咔咔过去。他想逃跑不行，沙里汉随后追过来，还扎，又扎了。吓得程咬金一学马一看，不行，我打不过人家，完了，我这三招半呢，一般说不虚发，今天不行了，要被他把肚子扎破了，还不如啊，我叫他抓回去呢，用嘴对付对付，还需保命。行了，打不过你，我也不打了。哐，把斧子一扔。把脑袋一抱，往地下一滚，像个肉球一样扑通掉在地上。四个军卒过来，抹肩头，拢二背，用磕膝盖一顶他脊梁，拿起给捆上。哎，轻点轻点，一提了。沙里汉说，来，把他绑到马上，丫头，就这样把他周到了马上，还叫他骑在马背上，因为岁数大了，也怕把他点的死，回去不好交差呀。你说他是徽超班兵，那苏宝同要说真是他爷爷是恩人，有口难分数啊。就这么扶到马上，然后给他系好了，有人牵着马的缰绳，这边扶着，啪啪啪往回走。程咬金往回一走，心里着急，哎，斧子给我捡起来，有人把斧子也给他挂好了，所有的东西一样没落，往回走。程咬金害怕，回去我活不了啊，这可怎么办呢？嗯，不行，我得喊两句，痛快痛快。哎，我说使差的黑大个子，你叫什么名字？沙里汉也不搭咕他，不理他。军兵说话了，副帅沙里汉。沙里汉，小子，你胆太大，你敢绑我，你知道我是谁吗？啊，我程咬金当过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是大唐朝开国元勋呢。那个皇上李世民可是磕头把兄弟，你知道我谁徒弟吗？我是孙膑的徒弟，孙膑把三本天书都给我了。你知道足智多谋的徐吉徐茂公吗？那是我的徒弟。你抓了我，我可告诉你，将来我灭你的门，我放了。你想有什么用？军兵们都乐，老头儿，你说书呢，讲古呢，你讲吧，我们听着呢。什么？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啊，刚才我不想打，是逗你们玩儿。你们真把我绑回去啊？那可不行！你们要再不放我，我可施展法术了。你知道我会什么？我会鞠身遣将，撒豆成兵，挤咕挤咕眼儿，下三天雹子，吐口吐沫。闹几年大水，听着没有？没听着啊！哎呀，程咬金真没辙了。我觉得挺顺的，这怎么这样啊？这可怎么办呢？不行，我得鞠身遣将。我一喊，外有人听着呢。哎呀，天灵灵，地灵灵，过往神灵听真，现有程咬金程法官遇难，快来救驾！哎呀！程咬金嗓子都喊哑了，寻租的肚皮呀、啊、都得乐破了，嘎嘎嘎乐。这没人呢？对，我忘说名了啊，天灵灵地灵灵，托塔天王救驾，赵子龙救驾，赵云救驾呀。他也不知道喊谁好了，就在这阵猛然在沙土坡上

0: 听了一击战马，马上一员大将手擎大枪高声断喝：“开！程法官不要担惊害怕，常山赵子龙打完了。”催马就过来，可把当兵吓坏了，四散逃奔。神仙来了了不得，沙里汉不管那些，他走在前边，听见动静学战马，回身一看，嗯，眼前来员小将，岁数不大，长得好漂亮，穿白带素，外罩月白缎的战袍，胯下伯龙须，掌中亮银枪。什么人？什么人？你是什么人？我乃凄凉哈密国副元帅沙里汉。你叫沙里汉？这是什么人？
1: 这是唐将姓程的。
0: 哦，沙里汉，把人给我留下，万事皆休，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
1: 你什么人？
0: 常山赵子龙。胡说！
1: 赵子龙我知道，早死了
0: 啊，死了又活了，要不怎么叫神仙呢？你不放人呢？好，是你看枪，
1: 刷，
0: 陡枪便刺。程咬金一看可乐了，真有捧长的，露脸了。我说子龙将军呐，长坂坡你救太子立过大功，这回救了爷爷，嘿嘿，你也露脸了。我可告诉你啊，我要死的不要活的，这波人都给我杀尽了，你要放跑一个，我把你打到阴山背后，永不翻身。
2: 小将也不理他，陡枪一刺。
0: 沙里汉急忙用钢叉刚啷往我一压，颤叉就扎，两个人打了没有三四个回合，可把沙里汉吓坏。这小孩岁数不大，枪太快，枪是兵刃之中贼呀。就在二马错蹬之际，本来分开再战，哪知这位小将心眼也快，手快，枪机猛然一些身，
1: 嗨，杀！
0: 真准呐、就在沙里汉软肋这，枪头就进去了。这员小将是第一次伤人，他把人扎伤，见了血也害怕了。这一哆嗦坏了啊！这枪头上下这么一折腾，那个洞啊就更大了，把个沙里汉疼的，亮亮亮，钢叉一扔，啊！一捂伤口，想要把枪拔出去。哪知小孩阴阳把一合，去你那吧，日，枪挑沙里汉。沙里汉一死，战马一逃走，那一百多名来了的人吓得汪全跑了。小将也不追赶，倒喊了一嗓子：“别走别走，哎，把死尸啊给搭回去，我不杀你。”好的。过来两个人把沙里汉尸体搭在了马背上，兵刃捡好牵走，这一百多人都没了。这位小将在沙子上蹭蹭牵上血迹，然后拎着枪学马要走，可把程咬金吓坏了。哎，我说子龙将军，你怎么走了？给我解绑啊。嗯，你不是会居神遣将吗？你要会居神遣将，你念个咒就把绳子就念断了。
1: 那个不好使，快给解开解开解开。
0: 不行。
1: 什么？
0: 我害怕。你叫我把这些人都杀尽，放跑一个就把我打到阴山背后，永不翻身。现在这一百多人都跑了，你要把我打到阴山背后，我还能见着我娘吗？我不给你解。
1: 跟你开玩笑吗？快点快解开解开，我受不了了。
0: 哎，那好。小家伙把枪往地下一戳，戳枪拴马，来到切近，给他把绳子给断开，把程咬金扶下来。程咬金把胳膊勒着疼，哎呀，这帮小子太坏了，把我肉都勒疼了，勒这么深。不怪人家勒你，而是你太胖了。
1: 怎么说话呀？啊，
0: 程咬金这才终于看着小孩。哎呀，这位小将太漂亮，男孩长个女孩的脸，细高条，大高个，岁数不大，不到二十岁，这脸的皮肤长得粉白粉白的，细细。

0: 两道长眉，一对大豹子眼睛，骨鼻梁，四字阔口，一口的好牙。是啊，岁数好能不漂亮吗？特别这双眼睛勾魂摄魄呀，又大又亮，白眼球啊蓝哇哇的，黑眼珠像墨点一样叽了咕了来回乱转，要说没有鼻梁骨挡着，笨吧能碰出个响来。程咬金看着都直眼了，乐的核桃纹都开了。小孩一看，哎，老头，刚才你连喊带叫，你现在怎么不说话了呢？哎，你说话呀。我看你眼熟，我看你眼生，你像一个人。我像谁？你像我孙子。嗨，老爷子，你怎么说话呀？
1: 哎，我这个岁数，这个年纪，怎么
0: 给你当大辈儿不对吗？可也对，是。老人家，您贵姓啊？你怎么叫人西凉兵将抓住的？
1: 哎，孩，
0: 提起我来可大大有名啊！我真不爱吹，但是你不认识我呀，我得说呀。我是山东英雄好汉，当初瓦岗寨46友结拜，救我的官大呀，当国大德天子。现在唐朝皇上你知道谁吗？我竖个字说叫李世民，那是我磕头兄弟，那个皇位是我让给他的啊。原来我的官是鲁国公，现在被封为鲁王，我一个人吃两人俸禄，姓程，名咬金，字字杰，还有个小名叫阿丑。啊，哎呀，您可是大英雄啊。
1: 啊，那当然了，
0: 你说程咬金多有意思，看着小孩他还报小名呢，这个人爱开玩笑。只见这员小将扑通跪倒，二次见礼，爷爷在上，小孙孙有礼，快起来。你叫什么名字？老人家，我家住山西，我的父亲，我竖个字说，薛礼薛仁贵，我叫薛丁山。
1: 什么？
0: 你是薛丁山？
1: 是啊。
0: 哎呀，程咬金目瞪口呆，又好像斗大的明珠落在怀里，半天老眼含泪。丁山呐、
1: 啊，你没死啊？
0: 没有啊，你不是叫老虎吃了吗？
1: 啊，
0: 您怎么知道？
1: 不但我知道啊，朝中人哪个不知道啊？
0: 程咬金下句话没说，谁都知道薛礼吃粮当兵的时候家里很困难，把妻子留在家里，等薛礼走后，他的夫人生下一对儿女，双胞胎，一男一女，儿子丁山。薛礼的夫人呢、啊、领着这双儿女吃尽的苦头，丁山稍微大一点就懂事儿，到山上打猎维持家里生活，练就了一手好箭，箭无虚发，专门射张口雁，大雁嘎嘎一叫，嗖的一箭正射在了嘴里。这一天丁山在汾河湾射箭的时候，薛礼征东还朝回家探亲，走在汾河湾看这个小孩长得特别漂亮，他很喜欢，这孩子正射箭，他刚想过来说话，从山上下了一只斑斓猛虎要吃这小孩，薛礼着急了，以急忙取弓搭箭，嗖就射了一箭，他想射死猛虎，没想到特别巧，他这箭也离弦了，这老虎猛一闪，老虎躲过去没射中，砰的一声正射在小孩的身上，射在了腿上，这孩子哎呀一声倒下了，可把薛礼急坏了，他还不知道那是他儿子薛丁山呢，他刚想过去救孩子，哪知猛虎一转身，砰叼住孩子噌就跑了。老虎上山呢、啊、上哪追去，薛礼追了半天没追上， 坐在了汾河湾这难过了。我这是怎么了？这不作孽吗？谁家的孩子我给射死了呢？还叫老虎吃了。无精打采回到家，在寒窑着夫妻相见一说话，才知道汾河湾设宴的娃娃是自己的儿子薛丁山。这件事儿薛礼没疼死啊，对不起夫人，跟自己至近的好友一说，大家都替他惋惜。你想啊，薛礼是程咬金的半拉干儿子，他能不知道吗？今天薛丁山回来了没死，程咬金又惊又喜呀，一把拉住薛丁山搂在怀里，宝贝儿啊，孙儿啊，这些年你上哪去了？谁把你救了？薛丁山也难过了，书中暗表丁山不知道那支箭是他爹射的，可知道老虎把他叼走了。那么薛丁山是谁救的呢？书中暗表薛丁山中箭倒在地上，老虎吭的口把他叼住了。叼在哪儿呢？叼在了腰里的袋子上，这样的牙呀就进了这个牛筋条里头挂住了。随后叼着孩子就跑了，薛礼一追，老虎害怕了，穿山跳涧，越跑越远，也不知道跑出多远了。他站下想吃这小孩，薛丁山性命如何？下回接着说。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我是一瓶白酒，就半个小时，对面这个叫老王的家伙已经快把我喝干净了。
4: 来来来，咱们干了这杯酒。
3: 哎，留一口不行吗？你儿子还等着你回家辅导作业呢。
5: 哼，
3: 看我没啥内容了，老王又打起我兄弟的主意，他可是53度的。
4: 这酒劲儿大啊。
3: 得，又干了。你算是把你媳妇嘱咐你的话都给忘了。
5: 喝多了啊，喝多了别回来了。
3: 啤酒姐姐，看来你也难逃魔掌了。
4: 啤的，喝点啤的漱漱口。
3: 不过还是你魅力大，老王一口下去就倒了。
4: 老王，
3: 我们家族的存在就是为了给你们助助兴，但你们也不能拿我们当水喝呀。记着，好酒别贪杯，微醺胜买醉。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大家好，我是佳慧。一到夏天，家家户户都爱煮绿豆汤消暑，大家都觉得它清热降火，温和无负担。但很多人不清楚，喝不对也会有健康隐患，尤其是需要长期吃药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喝错容易影响病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绿豆汤的正确喝法，避开夏季养生误区。
4: 入伏后天气炎热，绿豆汤是很多人夏天解暑的标配。不少人以为绿豆汤男女老少都能随便喝，喝再多也没事。其实日常喝绿豆汤藏着不少容易忽略的养生误区。据扬子晚报报道，近日福建省福州市一位有着多年高血压史的女士，平日规律服药，血压控制尚可。入夏后，她听说绿豆汤解暑又能解毒，便煮了一大锅当日常饮用水，每天喝下约1500毫升。连续3天后，她突然剧烈头痛呕吐，继而陷入昏迷，送医确诊为脑

0: 出血。
1: 一碗普通的绿豆汤为什么会影响慢性病药物的药效，带来健康隐患呢？
2: 夏天不少人爱喝绿豆汤解暑，但慢病患者大量饮用存在健康隐患。绿豆里的多酚植物蛋白会和降压降糖抗凝药结合，减少胃肠对药物的吸收，同时绿豆利水会加快药物随尿液排出，双重叠加降低药效。高血压糖尿病人群长期大量喝，易造成血压血糖剧烈波动，血压急剧升高会增加脑出血等急症风险。服药期间建议少喝淡喝，与服药时间间隔两小时以上。
1: 没想到日常解暑的绿豆汤还有这么多隐藏风险，很多慢性病患者都很关心夏天到底能不能喝绿豆汤，又该如何安全饮用呢？
2: 慢病患者不用完全忌口绿豆汤，少量但也没问题，只要记住错开时间，严格控量，吃药和喝绿豆汤隔开两小时以上，不要刚吃完药就喝，每日总量控制在200毫升以内，不能天天喝，更不能替代白开水。如果喝完头晕心慌浑身没劲儿，先自测血压血糖，要是数值不稳难受感持续，尽快就医。
0: 绿豆汤是普通人夏日消暑佳品，把控饮用量，特殊人群也能适量饮用。但很多人把绿豆煮至软烂开花，认为解暑效果更好的做法，其实存在误区。
2: 绿豆甘凉，清热生津，解暑利水，比冰镇冷饮温和，少伤脾胃。千万别长时间把绿豆煮烂，豆皮中的多酚、黄酮抗氧化物质怕久煮，煮越烂解暑效果越差。开水下锅大火煮8到15分钟，汤色青绿，豆皮完整就关火。只喝汤，消暑作用最好，优先用砂锅、不锈钢锅熬煮。
0: 看来煮绿豆汤也是一门技术活，结合体质来说，究竟哪些人适合喝绿豆汤，又有哪些人群需要谨慎饮用呢？
2: 高温工作，体质偏热，容易上火，夏天浑身闷热沉重的人可适量喝绿豆汤消暑。以下几类人群：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患者，脾胃虚寒易拉肚子，体质虚弱老人小孩，痛风人群，还有经期女性，虚寒体质孕妇，建议要少喝或不喝。
1: 小小的一碗绿豆汤，养生门道却一点都不少。夏季消暑不能凭经验盲目饮用，健康人群合理饮用，特殊人群谨慎避开，科学养生才能安稳舒适过盛夏。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栏目信息，您还可以下载纪云素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您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您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夏天对于小孩子来说，是香甜的西瓜，是融化的冰激凌，是下雨天踩过的水坑。夏天对文艺青年来说，是湿润的海风，是冒泡的橘子汽水，是午后被拉长的影子。夏天对劳动者来说，天气再热，城市运行仍在继续，战高温，斗酷暑，各大小工地的工人们顶着烈日埋头苦干，环卫工人在被太阳炙烤的火热的马路上来回清扫，挥汗如雨，交警们坚守在各个交通要道，用汗水和热情换来了交通的畅通。有烈日下的坚守，就有高温里的牵挂。这个夏天，感谢你们。
1: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2: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2: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3: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4: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5: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6: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7: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3: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8: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9: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0: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1: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3: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百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太阳。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站着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2: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1: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3: 泉水的帽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帽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帽是流进大海里。
4: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5: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下面请我们的爆破元帅开始点将。
1: 火力大将由支振彪同志担任。请上台接旗。
0: 经理，
2: 石明亮，别给咱六班丢脸。

0: 我们的军队是由孙大光同志担任，请上台接旗。
1: 还愣着？快上！

0: 老孙，别给咱六班丢脸。嗯，
1: 突击大将，由王海山同志担任，请接旗。

是我。

0: 给我一张，给我一张，
1: 多拿一张，
2: 油饼猪头肉，啥也别说了，明天啊肯定是长硬仗。是，大家伙使劲吃啊！
3: 是啊，
2: 同志们，这要是新中国成立了，咱是不是天天能吃上这个？
1: 天天吃，
2: 那就好了。嗯，味道不错。同志们，明天啊。咱们就打仗了，今儿我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吧。好，啥节目？白毛女。
0: 哎妈呀，又是白毛女
4: 啊！
0: 我可不想黄世仁啊！
2: 你演的是，我不。好了，这次你不演，你当听众就好了。
0: 哎，接着吃。
2: 哎，三亮，你这是干啥呢？
5: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0: 老孙，起这么早？
1: 啊，班长，你也没睡好吧？
0: 啊，老孙，你
1: 其实在我心里边，我老早就叫你班长了。这么多年，我老孙服你。
0: 老孙，咱们都是一个锅里吃饭的。
1: 哎呀，就别谦虚了。你选我当支援组组长，我打心眼里感激你。你看，四个组长
2: 就我孙大光连个候补党员都不是，
1: 这说明你很信任我。
0: 老孙，咱们出生入死都这么长时间了，班长是绝对信得过你。
1: 战斗马上就打响了，我想让你替我保管好
0: 入党申请书。
1: 对，我知道我孙大光一身毛病，根本配不上共产党员这个称号，但是我想给自己一次机会，像你，像连长，像指导员，像党，证明我孙大光的忠诚。

0: 道孙，如果您愿意的话，班长当你的入党介绍人。
1: 不，我要用自己的行动做我自己的介绍人。班长，我还想求你一件事儿。如果今天我死了，我想求你把我送回东北老家去。打从打小日本的开始，我想不起来有多少年多少天没回过老家了。
0: 老孙，你打过那么多仗，连个枪子都没挨着过，你能死？这要死也是。
2: 老孙，如果在这次战斗中，我要是死了，记着去南山坡看看我娘。
1: 瞎说啥呢？你咋会死呢？你不说这个了，太不吉利。
2: 对，咱们不能死，都得活着。咱们还得迎接新中国呢。
1: 对，得活着，活着看见新中国，
0: 还得娶媳妇儿呢。
3: 要活着见到新中国。这是董存瑞和战友们的愿望，在他们心中，仿佛已经看到了新中国的旗帜在高高飘扬，就像黎明时分即将喷薄而出的太阳。

0: 是，马上出发。同志们，泰山打响了，接下来就看咱们的了。我们第一次进攻，就是要扫清龙化中学外围敌人的所有火力点。出发！
1: 是。

0: 我占了两个碉堡，新中国成立了以后，我还想唱戏。
1: 唱戏，唱戏，哥陪着你演白毛女，你演好人，我还演坏人，啊？
0: 哥。我想看看我的脸。
2: 谁有镜子？谁有镜子？谁有镜子？谁有镜子？谁有镜子？谁有镜子？你们？谁有镜子？谁有镜子？

0: 有镜子没有？有镜子没有？你们有镜子没有？
1: 没镜子。
0: 让开！三亮，三亮，镜子来了！三亮，你照啊！三亮，三亮，照啊！三亮，你照啊！照啊！三亮，你看呐，三亮，你照啊！三亮，他怎么了？啊，三亮，哥对不起你啊，哥来晚了，哥还等着跟你演白毛女呢，我演黄世仁，你演白毛女啊，三亮。

0: 小月，
1: 任务完成的不错。六班咋回事？
0: 祝咱俩同志牺牲。 同志们，龙化中学外围阵地所有的火力点都被咱给端了，而且比上级首长预期的时间整整提前了1个小时，大家辛苦了。炊事班给咱准备了香喷喷的羊肉面，都吃一口吧。
2: 大哥，吃点吧。

0: 我知道朱三亮同志牺牲了，大家心里都不好受。可是呢，这场仗咱还没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这饭还是得吃，吃饱了才有劲儿，才能迎接龙化中学核心阵地最后的冲锋。刘班长，有战争就有牺牲，你也别太难过了。东北已经解放了，眼看着咱全中国都要解放，为了新中国，这一仗咱必须好好打，狠狠地打。你给我记住了，战斗一打响，必须速战速决。大概15分钟吧，咱们连就和兄弟部队一起发动最后的进攻。敌人核心阵地所有的火力点一定要给我全部拔掉，要不然咱们的队伍就会有重大的伤亡。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尽量吃点东西，然后带着大家去掩体里休息一下，等待指示。
2: 董存瑞，你是班长，其他战士都看着你呢。战场上一定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别因为这个影响了任务。
1: 龙华中学紧左边的攻日群火力比较猛，要不咱们先端了他。
2: 要我说，多点开花，一次多炸掉他几个。只要把掩护火力分配好了，爆破手称梯队递进，这样完成自己的爆破任务以后，还能到下一组做后补。我们能争取更多的时间，把握也更大。
1: 行，就这么定了。以我们6班为

0: 主要爆破点，因为他们都比较适应少出来的这一秒钟。
1: 好，我和制胜标互换位置，制胜标配合你们爆破，我和其他同志做火力掩护，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0: 吴班长，咱俩没握过手呢。
1: 一定完成，
0: 一定完成。
2: 兄弟们，古某不才，没能带着大家享受荣华富贵，兄弟们多担待。如果有来世，我愿意做牛做马，替党国报答各位。来，干！
3: 干！

0: 是，同志们，第二次总攻开始了，目标融化中学，
1: 消灭敌人，
0: 五班，
2: 出发，
0: 刘备，出发。

0: 分开！泥鳅、飞人瓶，封在左边两个，折耳狗，给我封在右边两个。
1: 胡队长，现在让我们这边来增援你们来了。
2: 时间不够了，命令向前推进200米。
3: 一边二百，给我

战斗一打响，必须速战速决，大概15分钟吧，咱们连就会和兄弟部队一块发起进攻。

中国前进，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口号。无数的战士呼喊着它，为了解放全中国，在战斗的道路上倒下。有的人们甚至没有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是在他们一往无前的身影后，却矗立起了一个伟大的新中国。他们是我们心中的一座座永远的丰碑。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Let's go。
1: 从前的你饭桌上呼风唤雨，
2: 来这个菜特好吃，我给你夹过去。
1: 现在的你少不了公筷公勺，
2: 我呀，我这可是公筷。
1: 从前的你从不把洗手当回事儿，
0: 我不是出门前刚洗的手吗？
1: 现在的你回家第一件事就是
0: 我先去洗手，记着呢，洗20秒。
1: 从前的你从来不愿意佩戴口罩，
2: 哎，那多难看呀，我不戴我不戴。
1: 现在的你已经学会了科学佩戴口罩，
2: 我去趟超市啊，哎，对，给我拿个口罩。
1: 养成卫生好习惯，让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根发芽。
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4: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下俩空眼是出事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空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我们小时候看那个电影
7: 啊，
6: 就是咱同龄人啊
7: 啊，
6: 都是那个学校组织，
7: 是
6: 什么地道战，
7: 对，
6: 地雷战
7: 啊，
6: 南征北战，
7: 常见，
6: 闪闪的红星，
7: 是
6: 小嘎张饼，
7: 哎，
6: 都是这个，
7: 小嘎张饼像话吗？
6: 小嘎张饼吗？不是，
7: 小兵张嘎，
6: 老这饼子哥，饼子哥的吗？不老那么叫吗？
7: 那是卖主食的。嘎子哥，
6: 嘎子哥的嘎，小兵张嘎，哎，那时候都看这电影，
7: 是
6: 没有引进这么多大片，
7: 哎，少，
6: 电视剧也一样啊，
7: 啊，
6: 您看今天的电视剧
7: 啊，
6: 播到这儿，演这剧的，
7: 嗯，
6: 播那演那剧的，我们小时候也没有，
7: 没有，
6: 万人空巷
7: 啊，
6: 看一部电视剧，
7: 哪一部呢？
6: 我们初中的时候看的
7: 啊。
6: 叫什么来着？
7: 嗯，
6: 叫那个肥猪格格。对，这个片儿，
7: 我说咱别老胡说行不行？是好，还珠格格，
6: 还你看，我这嘴怎么了？你这是还珠格格？
7: 对呀、
6: 啊，对不起啊，
7: 啊，
6: 对不起啊，我刚才我看他一眼，
7: 哎，
6: 给我讲
7: 说嘛，看我一眼就敢肥猪格格了？
6: 不是，我看你一眼扰乱我思路了，我那意思。
7: 您少看我。
6: 还珠格格
7: 啊，
6: 还珠格格是谁写的呢？
7: 哪位啊？
6: 琼瑶。
7: 哎呀，好，真是够贫的。琼瑶啊，
6: 琼什么？
7: 琼瑶，
6: 这琼瑶，琼瑶、
7: 嗯，
6: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7: 您还真知道？
6: 哎，这琼的爷呀、啊，他知道。
7: 那是咱们的祖师爷，那是那琼不怕先生，琼的爷像话吗？
6: 琼爷，
7: 人家是女同志。
6: 不姓琼，
7: 不姓啊，
6: 琼瑶这是笔名，
7: 哎，
6: 笔名，叫什么呢？
7: 嗯，
6: 本名啊，
7: 啊，
6: 姓陈，
7: 对对对，
6: 叫陈哲，
7: 哎，这是他的名字，
6: 哎，哲就是两个吉祥的吉字
7: 啊，
6: 那个字儿叫陈哲，
7: 是，
6: 1938年生人，写出来很多的东西，
7: 嗯，
6: 你像大家伙最熟悉的
7: 啊，
6: 就我刚才说这个，
7: 嗯，
6: 《还珠格格》，
7: 对，
6: 《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大家都知道吧？
7: 啊，
6: 《还珠格格》主题曲，当，
7: 你这干嘛呢？你这一惊一乍的，怎么？
6: 动力火车唱的那个吗？
7: 您这不是动力火车唱的，
6: 嗯。

0: 您这动力火车撞的。
1: 主题歌的名字叫当，
0: 人家那哥们叫当，
2: 不是当。
0: 我不是夸张一点，是当
1: 当
0: 当，就是因为火了。嗯，原班人马又排了另一个剧。
1: 哪个呀？
0: 叫做情深深雨蒙蒙。
1: 哦，这更火呀。
0: 我不爱看这个。
1: 为什么呀？
0: 我不爱看这个，这个语言太过的重复。
1: 是啊，
0: 有人总结了吗？啊，把这个情深深雨蒙蒙里边那个话总结下来，形成一本书啊。
1: 还成书了？
0: 论语吗？哎
1: 呀，咱别胡说行吗？人家论语是记录孔子他老人家言行的，您这好像话论语。
0: 你说那个呀，啊，是言字边，
1: 您这个，
0: 我这是车字边。
1: 怎么解释啊？
0: 论语就是车轱辘话呀，
1: 来回
0: 来回说叫论语。
1: 这叫论语。
0: 对对对对对啊。写的语言特别频繁，我不爱看他写的东西啊。什么什么叫水云间啊？哪叫什么鬼丈夫？嗯，梅花烙啊，什么彩云飞，什么庭院深深吧，烟雨蒙蒙吧，青青河边草吧，匆匆太匆匆吧，聚散两依依吧，燃烧吧，火鸟月朦胧，鸟蒙，我都不爱看那玩意儿，你知道
1: 吗？您不爱看，您这名儿记得可够熟的，
0: 家住老播呀，
1: 天天放，
0: 就是这一句话来回倒腾啊，
1: 是吗？
0: 比如说《情深深雨蒙蒙》里出了一段脍炙人口的话呀。
1: 哪一段台词啊？
0: 就一男一女俩人吵架啊，你冷酷，你无情，你无理取闹啊，你才冷酷，你才无情，你才无理取闹。嗯，我哪里冷酷，哪里无情，哪里无理取闹？你哪里不冷酷，哪里不无情，哪里不无理取闹？我就算再冷酷，再无情，再无理取闹，也没有你冷酷，你无情，你无理取闹。你别人说我冷酷，我无情，我无理取闹，你才是我见过的最冷酷、最无情、最无理取闹的。
1: 对对对，
0: 你冷酷，你无情，你无理取闹。你冷酷，你无情，你无理，你冷酷，无情，
1: 别说了，
0: 无理取闹。
1: 我倒无理取闹了，
0: 你看看，就这一句话来回的说，
1: 现在还特别火。
0: 哎，火。嗯，网上一说大家伙都知道这段话啊。哪段相声有这么火？哎，
1: 反正是难点，
0: 节奏慢。
1: 是啊，
0: 传统相声
1: 哪一段啊？
0: 比如说咱举一个简单，论捧逗啊，他节奏慢。相声啊，两个人给您表演，
1: 是
0: 虽然是两个人表演啊啊，观众要听的话听谁呢？
1: 谁呀？
0: 我。
1: 那我呢？
0: 你啊啊，你就是聋子的耳朵。
1: 怎么讲啊？
0: 配的啊，娶媳妇打分，嗯，你跟着凑热闹。哦，他被评为啊离演员最近的观众。哎，
1: 好不，我
0: 这是我们一个曲艺老观众了。
1: 没听错吗？啊，您说这是传统相声论捧逗里的词儿。
0: 对呀、啊、
1: 这不也挺好的吗？
0: 节奏慢呢，八零九零说相声了，你得富有新意呀、啊。
1: 我怎么富有新意啊？
0: 节奏得快呀、啊。
1: 节奏快，
0: 捧哏逗哏俩人就得一对一句的，这信息量不就大了吗？
1: 您的意思就打破过去这种传统习惯，
0: 别三分逗七分捧，这个红花这个绿叶都不要，你一句我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汤汤汤顶着来。
1: 您的意思就给我们捧哏演员加词儿，
0: 信息量不就大了吗？
1: 行吗？
0: 没问题啊。
1: 我加词儿，
0: 富有新意啊！
1: 我得琢磨琢磨这怎么来这个。我加词儿，我想想啊、嗯，富有新意的，
0: 对，
1: 嗯，得多说话，
0: 多说话，
1: 信息量还得，
0: 对啊，
1: 没问题，
0: 想好了，
1: 来一回试试，
0: 来一回试试，
1: 好吧，这太好了，这个
0: 相声啊，两个人给您表演，
1: 没错，
0: 虽然是两个人表演啊，观众要听的话，听谁呢？
1: 谁呀？
0: 我。
1: 那我呢？
0: 你呀、啊，啊，你就是聋子的耳朵。
1: 怎么讲啊？
0: 配的哦，娶媳妇打分啊，你跟着凑热闹。
1: 你瞧瞧，
0: 没什么用。
1: 不是，您要这么说，我不同意了。嗯，您要这么说呀，您才是那聋子的耳朵配的，您才是那娶媳妇打分跟着凑热闹，您才没用呢。
0: 啊，那你就不是聋子的耳朵配的，你就不是娶媳妇打分跟着凑热闹、啊，你就不是没用吗？
1: 我哪里是聋子的耳朵配的？我哪里是娶媳妇打分跟着凑热闹？我哪里是没用？
0: 你哪里不是配的？哪里不是凑热闹？哪里不是没用啊？
1: 我再是配的，再是凑热闹，再是没用，也没有你是配的，你凑热闹你没用。
0: 你既然说我是配的，我凑热闹我没用，你才是我见过的最是配的、最是凑热闹、最没用的人。
1: 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咱这叫富有新意呀、啊！
0: 咱这叫神马玩意呀、啊！
3: 有谁懂啊？找个关心你的老婆是个什么样的感觉？这不嘛，前两天我要去钓鱼，他怕我冻着，把我的鱼竿给我藏起来了。我来个双膝战略性的着地，懂得懂不懂？

0: 松拿捏，这不嘛，每天都在讨好我，说今天要给我来个结婚纪念日，我也只能勉为其难的配合一下，配合一下。这谁家大姑娘到俺家来了？我好像走错地方。
1: 回来。
0: 你谁呀？长得那么好看。果然是节日基础，穿搭就不基础，这粉红你了。
1: 赶紧吃饭吧，烛光晚宴正式开始。哎呦
0: 天哪，挺有情调啊。
1: 请坐。
0: 不对。
1: 怎么了？
0: 美食记，美人计，要买包不会，你知道我没钱。为闺女，不对，闺女跟你的关系比我好。为你弟，
2: 为你弟，
0: 你为你弟，我的个妈呀，你弟，哎呀，
1: 你看你吓得这个样子，他有那么可怕吗？
0: 他比可怕更可怕，他每次来这儿都是哇，像风一样，我靠。姐呀，我要戒。
1: 行了，他不知道今天是咱们结婚纪念日，他不会来的。
0: 不是，
1: 过来，
0: 咱闺女
3: 姐，姐夫借个厕所。哎呀，
0: 什么玩意儿？胡家棍。
1: 什么玩意儿？那不我弟吗？你没看出来啊？
0: 我能不看出来吗？哎
1: 呀，我真不知道他来呀，他没跟我说。再说他借钱，我也不借他。他要借的话，我就跟他说，你病了。
0: 用过了。
1: 那说你失业了
0: 也用过了，
1: 那说咱女儿出去留学用钱，哎呀也不行，那说什么呢？
0: 你这样吧，咱用 AI 人工智能给咱想想。
1: 行了，什么 AI， 你上次 P 咱俩照片，你说把那个不好的东西 P 下去，结果把咱俩一键 P 下去了。
0: 人真是妈的。
1: 是啊。这样得了，就说咱俩分手了，我净身出户。哎
3: 呦姐，你咋知道我净身出肚了呢？哎，整上形式了啊？干啥？今天？
0: 今天是我和你姐，俺俩结婚。
1: 结婚之后的最后一顿饭，我俩散伙了。
3: 我姐夫，你干啥呀？你好好的日子不过，你要干啥呀？你干啥？
0: 别问我，你要我，我也刚听。你为啥？
1: 不是
3: 姐，
1: 你看他，
3: 你干啥呀？姐，
1: 你说他这，
3: 你好好日子不过，你干啥？
1: 你看你别管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跟你姐夫俩，我们自行解决。
3: 不是我亲弟弟，我怎么能不管你呢？
4: 我明白了，还是我姐夫事儿。来来来来来来，老头，看着我。
3: 哎呀，心虚了是吧？挺大个岁数，一米八大个，一点格局没有。推
0: 推
1: 呸！
0: 你要干啥？你赶紧走吧！
1: 走吧！
0: 走吧！
1: 不走，咱们走。再见。
3: 成年人情绪稳定得多重要，你说？哎呀，你说我姐跟我姐夫呀，就不让我省心，就这个家没我都得散。
5: 奶奶，我回来。老舅，你在啊？我爸妈呢？哎呀，咋了？我没钱，我那小猪存钱罐都被你掏空了。
3: 谁管你借钱呢？你家出事了，出大事了。
5: 啥事啊？
3: 我的姐姐姐夫，也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小区的模范夫妻站稳了，他俩分手了。还让你站稳了，脆弱。
5: 逗你的，我爸他舍不得，你放心吧，闹着玩的。
3: 这回是你妈提的。
5: 我妈提的。哎呀，来了，肯定是因为有工作上的事儿。他俩人呢？
3: 刚下楼，追去吧。哎呀，你这吃啥了？你说这是？那肠胃运动又二倍速了。哎呀，
1: 妈就盼着你回来呢，想跟你。
5: 你快说，我爸呢？
1: 啊，你爸在楼下遛弯呢。哎，你舅呢？
5: 我去，
3: 走了。
5: 刚才还在这儿啊？
1: 走了。嗯，太好了，妈这招成功了。妈，
5: 我去外地工作那事儿，我不想去了。你有啥事儿，我回不来怎么办呀？
1: 那不还有你爸呢吗？
5: 我爸有事儿呢。

0: 你爸能有什么事儿啊？妈现在跳广场舞，那全是人。你李叔、王叔、陈叔、冯叔、蔡叔、赵叔，还有
1: 很多叔、
0: 张叔、罗叔，
1: 打得过呀？
0: 这都是叔。
2: 我那个出去一趟。
0: 哎，你干嘛去，闺女？我没跟你。哎
3: 呀，这孩子又跑哪儿去？
0: 你怎么不拦着他呀？
3: 我拦他干啥呀？你弟呢？
0: 好像走了。
3: 走了。
0: 哎。我问你、你跟闺女说什么了？
3: 我没有啊。
0: 你没跟她说工作的事儿？
3: 我跟她说就是让她留在咱们身边。你说哪个当爹的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外边受苦？
0: 你那么自私呢？你不能为了爱把她绑在身边。
3: 那你爱也不能放任自流不管呢、像你弟那样好吗？
0: 我弟但我弟也还行，他就是这个创业阶段，他过一段也许他就成功了呢，就一步之遥。
3: 是，离成功把咱俩拆散就一步之遥。
4: 谁把你俩给拆散了？哎
0: 呀，你走啊！
4: 谁呀、姐，找咱姐弟过日子，走，起来
3: 干啥呀？干啥呀？谁媳妇啊？这谁媳妇啊？
4: 走，姐，
3: 干什么玩意儿？
0: 停！我根本就没想走。
3: 对，你看，
0: 我们俩。好着呢，
3: 对我都听着
4: 你好着呢，好着你跟你刚才我一进来，你净认出
3: 因为啥你自个儿不知道啊？
4: 因为
3: 啥、差点你就成功了。
4: 你说不是？
3: 我还
4: 你说因为啥呀？
3: 我说啥去？
4: 我不了解你吗？是不是因为怕管你俩借钱呢？
3: 什么意思、
4: 还钱？这些年欠你们的连本带利都在里面了，收好。从现在开始，我再不会管你俩借一分钱。
0: 姐相信你。
3: 我太相信你了，现在。
4: 等会儿我接个电话。
2: 哎
4: 还得再借个。
3: 那行行拿我还给你。
4: 不是
3: 我就要回去。
4: 不是啥玩意儿。借个地儿。啊那个我新交了个女朋友一会儿过来。姐夫帮我把关。
0: 太好了
3: 把关。
0: 这都回来。
3: 这都得给你整
0: 个。
2: 你们别离婚了，我把工作辞了。
3: 你等会儿。谁离婚了？
0: 谁离婚了？
2: 他刚才跟我说你们
4: 逗你玩呢，
3: 逗你玩呢，
0: 逗你玩呢，
2: 玩呀，
0: 玩呢。
2: 那我工作已经辞了呀。
3: 玩呢，
0: 玩呢，
4: 辞的好。爸外甥女，你跟着老舅干，老舅的公司起来了，现在开始老舅正式聘你为公司的 HR。
2: 算了，老舅，我再找个工作，不麻烦你了。
4: 三年这儿，给我五年。
0: 行，
4: 什么？
0: 我不仅当财务总监，
3: 我还能
0: 给你介绍。
4: 我确实是，你相信我啊，
0: 姐相信你，
4: 财务，
2: 爱你，老舅。
5: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可太快了，
6: 对，大家都比较忙。
5: 就拿您来说吧，早晨起来你嘎巴一睁眼。
6: 我是机器人，我还嘎巴一睁眼。
5: 形容你眼睛睁得快啊！早晨起来你嘎巴一睁眼，滋溜钻出被窝，噼里啪啦穿好衣服，踢里秃噜洗完脸，嘎吱嘎吱刷完牙，呱唧呱唧吃完早点。
6: 我是那猪，我呱唧呱唧的。
5: 形容你吃饭吃得香，
6: 没这么形容的。
5: 呱唧呱唧吃完早点，吧唧吧唧嘴，才用了半分钟。哦，
6: 我从早晨起床到吃完饭才用半分钟。
5: 你吃完饭吧唧嘴，吧唧了半分钟。
6: 瞧我这点出息呀！
5: 一看表，离上班还差十分钟。你急急忙忙从六楼叽里咕噜到了一楼。
6: 我滚下来的。
5: 看见自行车，突然想起坏了，车钥匙没带。哎呦，你要从一楼踢着踏拉回到六楼。
6: 我还穿着踏拉板，
5: 拿了车钥匙。从六楼叽里咕噜到了一楼，打开车锁，骑上自行车，突然想起坏了，房门没锁。哎呦，又从一楼踢了踏拉回到六楼，锁上房门，从六楼叽里咕噜回到一楼。
6: 瞧我这折腾！
5: 一看有个戴袖标的老大爷正给你看着自行车呢。
6: 好人，
5: 小伙子，你可太忙了。哎，给你车，
6: 谢谢大爷，
5: 甭客气。乱放自行车罚款5块，掏钱吧。
6: 我这就挨罚了。
5: 你是忙中出错，
6: 我那是瞎忙活。
5: 要说你忙啊，不如你爸爸忙得稳当。
6: 那是，老爷子都快80岁了。
5: 你别看80来岁的人身板结实，闲不住。
6: 对，
5: 一天是忙忙活活，慢慢悠悠，有滋有味。早晨起来遛公园，把鸟笼挂在树枝上，老头在旁边练气功，一站俩钟点是纹丝不动，
6: 就有这么大功夫。
5: 时间长了，那鸟也练就了一身功夫。一天24小时调息入境，一手丹田，是一声不叫，
6: 多好的鸟啊！
5: 塑料的。

0: 哎，
1: 假鸟啊，
2: 你爸爸说了，爱护鸟类，放了真的，养个假的，这也叫保卫生态平衡。
0: 嘿，我爸爸其实就是为了图个乐。
2: 你爸爸练完功买了一碗虫子当早点。
0: 哎，我爸爸吃虫子
2: 喂鱼，
0: 说清楚了，
2: 喂完鱼你爸爸买了两包烤鱼片，
0: 这是我爸爸吃的。
2: 喂猫，
0: 你搁一块说成不成啊？
2: 这猫呱唧呱唧吃完早点吧唧吧唧嘴，
0: 这猫跟我一毛病。
2: 哎，你吃饭香，猫可吃腻了。
0: 嗯，
2: 猫守着你爸爸养的那缸金鱼啊，老想弄点生猛海鲜尝尝，
0: 他不吃想吃点粤菜呀、
2: 啊、把你爸爸急坏了，一会儿告诉这鱼啊要回避矛盾、
0: 嗯、
2: 一会儿又劝这猫啊要做人得仁义。你爸爸正忙着呢、
0: 嗯、
2: 你弟弟又给送来一条小狗，
0: 这不添乱吗？
2: 他说是俄罗斯的正宗的名犬，
0: 外国狗。
2: 你爸爸这回更忙了、
0: 嗯、
2: 一会儿热牛奶，一会儿切香肠，切完了香肠热牛奶，热完了牛奶切香肠，伺候只有半年多。你爸爸瞅这狗直纳闷，
0: 纳什么闷儿？
2: 我对他这么好，怎么连句谢谢也不说呀？
0: 嗨，这狗不会说话，
2: 叫唤两句也行啊。
0: 哦，这狗都不会叫，
2: 说不叫我这狗啊是一声不吭。
0: 嗯，
2: 叫起来一鸣惊人。
0: 哦，
2: 8月15的后半夜，这狗把前爪搭在窗户台上，冲着外边月亮叫唤上了。
0: 它怎么叫的？
2: 呜、
0: 这是那狼。
2: 你爸爸也纳闷，怎么叫出来这动静啊？
0: 嗯，
2: 哦，我明白了，外国人说话中跟中国人的发音位置不一样，可能狗的叫法也不同。
0: 您呢，甭瞎对付了，他就是狼。
2: 大伙儿都说你爸爸是引狼入室，
0: 瞧这事儿做的。
2: 街坊仨小伙子忙活半天，总算把这狼崽子捆上送动物园去了。
0: 半年多是白养活了，
2: 把你哥哥气得直批评你爸爸。
0: 应该批评他。
3: 爸爸，
0: 嗯，
3: 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患不仁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是为可知。
0: 我听着像日语，
2: 那意思就是告诉你爸爸，
0: 嗯，
2: 提高警惕，区分狼和狗，要识别假冒伪劣。
0: 哎，我们家还就是我哥哥有学问。
2: 哎，你哥哥那是自学成才。
0: 对，
2: 白天忙完了工作，到了晚上还忙着著书立说，
0: 有学问，
2: 研究经济学。
0: 对，
2: 经常忙的是连吃饭的空都没有。
0: 是，
2: 正常的程序是呢，咬一口面包，看一眼书，喝一口水，吧唧吧唧嘴儿，蘸一下钢笔水，写几行字儿，
0: 还挺复杂。
2: 忙的时间长了，
0: 嗯，
2: 程序出现了问题，看一眼面包，咬一口书，喝一口钢笔水，吧唧吧唧嘴儿，
0: 全乱了。
2: 就这样，你哥哥愣出了好几本书。
0: 都出什么书了？
2: 有论剩余价值的
0: 啊，
2: 有研究经济经营策略的，
0: 对，
2: 有技术经济大潮与新观念的，
0: 全是大学问
2: 啊。几年的功夫，书出版了，你哥哥又忙着去找你弟弟
0: 啊，找他干什么去？
2: 研究经济问题的人，他的兜里产生了经济危机，
0: 没钱花了。
2: 他想找你弟弟问问，想摆个摊卖什么才能赚钱。
0: 我弟弟才小学5年的文化，
2: 不要小瞧你弟弟
0: 啊，
2: 虽然只有5年文化，在生意场上可是个大忙人。
0: 对，
2: 他是一杆小秤起家，
0: 嗯，
2: 先卖虾皮小干鱼，后卖海米咸带鱼，现在成立一个海产品进出口公司，当了董事长了。
0: 没错，
2: 兜里有的是钱。
0: 是啊，
2: 这兜里装的是美金，
0: 嗯，
2: 这兜里装的是日元，
0: 呵，
2: 这个兜里装的是卢布
0: 啊，
2: 这个兜里装的是人民币，屁股兜里还有几张瑞士法郎。
0: 哎，我弟弟身上整个一国际银行啊。
2: 别看有那么多钱，你弟弟有一件事是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0: 什么事儿啊？
2: 哎呀，我这是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0: 哎，你赚的。
2: 我赚的。
0: 对，
2: 我给你钱，你给我货，我给他货，他给我钱，这么一转悠，我兜里就剩钱。
0: 哎，
2: 这钱是怎么剩的呢？
0: 这就叫剩余价值。
2: 什么价值？
0: 剩余价值。
2: 不能。
0: 嗯，
2: 自从卖海鲜我就没剩过鱼。
0: 嗨，瞎琢磨。
2: 为了弄明白钱怎么来的，
0: 嗯，
2: 你弟弟开始研究理论了。
0: 都研究什么呀？
2: 买了好多经典著作。
0: 哦，
2: 有论剩余价值的，
0: 呵，
2: 有研究经济经营策略的，有技术经济大潮与新观念的。
0: 这些书全是我哥哥写的，
2: 把你哥哥气坏了。
0: 嗯，
2: 冲着直喊，你吃饱了撑的，你买这些破书干什么？
0: 对，
2: 你要看上我床底下拿去，我那儿有6000多册呢，
0: 正愁着卖不出去呢。
2: 因为那卖不出去书，所以你哥哥经济上比较困难。
0: 要说我们家呀，那是我爱人有钱。
2: 哎，你爱人那是个演员呢，
0: 京剧演员，
2: 条件好，戏路宽。
0: 对，
2: 生旦净末丑，文武昆乱不挡，
0: 样样精通。
2: 学梅派，
0: 梅兰芳。
2: 学马派，
0: 马连良。
2: 学裘派，
0: 裘盛戎。
2: 学杨派，
0: 杨宝森。
2: 各个流派都学会了，
0: 嗯，
2: 上夜总会唱去了。
0: 哎，是不是？怎么上那儿唱去？
2: 夜总会实践机会多呀，
0: 啊，
2: 他们团老婆演出。
0: 是，
2: 你爱人往台上一站，先给大家来了一段梅派、
0: 梅兰芳、
2: 梅艳芳，
0: 港台歌曲呀。
2: 你爱人那打扮。

0: 太漂亮了。
1: 穿什么衣服？
0: 戴了一份大耳环，就像金鱼眼睛似的。
1: 哎呦，
0: 留着那个长发，就像金鱼尾巴似的。超短裙镶着金片，就像鱼鳞似的。
1: 嗯，
0: 上面那背心就跟渔网似的。
1: 他也不怕让猫给吃了。
0: 你爱人唱起歌来，那真是甜不啰嗦，酸了吧唧，把大款们一个个都给唱晕了，还只给你爱人献花呢，
1: 还给小费呢。
0: 你爱人接过鲜花和小费，他那个表情你都没见过。
1: 什么样啊？
0: 谢谢，谢谢。
1: 嗯，
0: 各位小姐，各位先生，各位来宾，非常高兴在这里为大家演唱。希望我的歌声能够使各位在这里玩得开心，玩得潇洒，玩得愉快，玩得兴奋，给点掌声好吧。
1: 我牙都倒了。
0: 你爱人有了钱了，继续拜师求教学梅派，
1: 还学那个梅兰芳啊。
0: 这回学的可是梅兰芳，
1: 又学回来了。
0: 他要举办一个个人京剧演唱会。
1: 什么意思？
0: 他说这叫适应形势，以文养文。
1: 真有心机。
0: 为了丰富自己，他开始买音响，买磁带，买资料，买唱盘，买二锅头。
1: 对对对对，
0: 买
1: 二锅头干嘛呀？
0: 你爸爸要过生日了。
1: 哦对了，礼拜天是我爸爸80岁的寿辰。
0: 那天你们家可真热闹。合家欢聚，喜气洋洋。
1: 对，
0: 你哥哥忙着写寿联，你嫂子忙着下厨房，你忙着摆桌子，你爱人忙着往上端菜。你弟弟一看桌子上放着一只烧鹅，当时即席赋诗一首。
1: 就他还能作诗呢。
0: 啊，鹅鹅鹅，爸爸曲径向天歌。
1: 嗯，
0: 白毛浮绿水，寿辰80多，我兜里有的是钱，这老头真能活。
1: 这叫什么诗啊？这是
0: 忙着呢，就听外边有动静。
1: 谁来了？
0: 你爸爸开门一看，当时就喊上了。哎，爷儿几个先别忙着给我过生日，抄家我先忙活他吧。
1: 谁呀？
0: 那狼崽子呀，他又回来了。
1: 嗨，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谢谢大家，
1: 感觉是不一样，
3: 那是哎。心情呢？
1: 高兴，
3: 高兴，
1: 有点紧张。
3: 嚯，
1: 因为什么呢？
3: 啊，
1: 怕没掌声，有点尴尬。
3: 嘿，你瞧，哎，你看大伙儿这不都给你鼓掌了吗？
1: 哎，啊，你怎么样？
3: 我呀，
1: 啊，
3: 哎，强压内心的激动，尽量说话不哆嗦。我，
1: 哎，你说还有什么事儿？
3: 嗯，
1: 能让你既高兴又紧张，还很期待，
3: 嗯，
1: 百感交集，心潮澎湃。
3: 这个情绪怎么这么难拿捏？我没这经验呀。
1: 前两天
3: 啊，
1: 我媳妇儿就一句话，
3: 哦，
1: 你听完了比这反应都得大。
3: 哎，至于吗？
1: 老公，
3: 嗯，
1: 咱俩要个二胎吧。
3: 哎，二胎，
1: 二胎，
3: 二胎，
1: 二胎。
3: 嗯，
1: 高兴
3: 啊，
1: 紧张
3: 啊，
1: 兴奋。
3: 我
1: 再给
3: 你，哎，行，等会儿吧，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1: 不，你这反应也太大了吧。
3: 我这已经很克制了。
1: 哎，就这事儿放你身上，你怎么考虑？
3: 你容我想想啊，二胎这事儿吧，要我说也不是不能要
1: 啊，
3: 但是吧，我压力大呀。
1: 嗯，
3: 你想想啊，我们一家三口现在啊，咱仔细算啊，一家三口住一个两居室，这要是要了二胎，我不得换个豁老大的房子，最次也得上贝壳换一个五居室，对不对？你看没毛病，这话
1: 不是你是生了个大象吗？
3: 不是，哎呦，他不够住，
1: 要那么大房干嘛呀？
3: 这不是也为了孩子考虑吗？
1: 啊，
3: 你想想，哎，问你换五居室，我是不是得花钱？
1: 那贝壳万要赞助了呢？
3: 啊，那我是不是要几胎都行了？
1: 对呀，
3: 没听说过，人家没说赞助
1: 啊。
3: 你关键是换房你就得花钱。
1: 对呀，
3: 我现在兜里没钱呀，
1: 没钱，
3: 没钱，没钱怎么办？没钱就得跟师傅借，
1: 跟他借。
3: 但是师傅又是个妻管严，
1: 他不 管钱啊，
3: 他又得回去跟师娘说。
1: 那是、啊、
3: 跟师娘说完呢，两口子可能一不高兴就打架呀，一打架呢我们这公司就运营不下去了，
1: 别介
3: 好几百说相声就没饭吃。哎，这好几百说相声就得来闹我，来一闹我呢邻居就受不了了，我就得搬家，我一搬家呢我还得再买一五居室，那我还是没钱，我还得跟师傅借，跟师傅借完两口子还得打架，还得打架，这公司可能就运营不下去了，运营不下去就没地儿演出了。 不演出我还要个屁二胎呀、啊、我
1: 不是你演出就为了生孩子是吗？
3: 养不起呀、啊、
1: 是捅了马蜂窝了是怎么着？
3: 反正对我来说压力特别大。
1: 不是咱什么事儿不能往好处想吗？
3: 对呀、啊、万一师傅师娘把钱借我了呢？
1: 你也是想瞎心了你啊？他可能吗？再着说了，老话都说了，
3: 说什么呀？
1: 这日子呀不是你想过成什么样，嗯，是靠你的努力啊，他能过成什么样？呦呦呦，反正别人我不管啊，嗯，我们家要是有了二胎那好处可大了去了。
3: 行，那你给我们说一说。
1: 就拿我跟我媳妇刚结婚来说，嗯，管得我那叫一个严啊。
3: 是吗？
1: 回家卡点是喝酒论客呀、哦、但凡哪句没说的心缝里啊，那就是一场大型道歉文艺晚会。光对不起啊，我得会说八国语言。
3: 八国
1: 自打有了一胎可就不一样了。
3: 怎么呢？
1: 哎，我媳妇这注意力啊完全放我儿子身上了。哦，现在眼瞅着老大要上幼儿园、嗯、我媳妇的毛都对向我、啊、这阵儿要是来了个二胎，嘿嘿。
3: 不是我说你损不损呢？哎，
1: 要二胎那是我媳妇儿提出来的。
3: 哎，听我的，二胎这事儿啊，也得跟老家商量商量。
1: 那当然了，
3: 对，
1: 毕竟啊，嗯、我们家这老大呀啊，是姥姥姥爷给带大的，
3: 好像都是这情况、啊。
1: 对了，嗯，得跟他商量商量，
3: 说说。
1: 这个妈啊，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嗯，前两天呢，这个旋风找我来了，黑旋风呢，哎哎哎，他跟我说，
3: 公明哥哥，您稍等啊，黑旋风是
1: 我媳妇儿啊，
3: 你媳妇儿李逵，
1: 你不愿意？
3: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还是的啊，
3: 行。
1: 黑旋风说呢，啊，惦记生个二胎，
3: 生二胎。
1: 我呢，稍微觉得有点仓促哦，这要不要呢？我惦记跟您商量商量。
3: 哎，老太太怎么说呀？
1: 词儿好了，
3: 嚯，
1: 要，嗯，赶紧要，嗯，赶明儿个就要。啊，你要不要啊？我跟你爸都想要了。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老头一听啊，我先来片药吧。
3: 瞧给老头吓的。
1: 不是妈、啊、这事儿是不是得三思一下
3: 啊？琢磨琢磨呀。
1: 三思？嗯，三什么思啊？自打旋风出了月子我都三思。嚯，这回啊我算想好了，嗯，要是生了二的呀
3: 怎么着
1: 就让奶奶带。
3: 奶奶带？
1: 怎么了？
3: 为什么呀？
1: 你们头一个呀、啊、工作忙没有时间哦，我是一把屎一把尿，忙前忙后没睡个好觉。嚯，你再看看他
3: 怎么着，
1: 背着个手嗑着瓜子倚着个门框，就数他话最多啊，成叫我们带的不好了吧。哦，带的不好长这么大个儿就嗨。
3: 怎么这么激动、
1: 啊、我还就不愿意了、啊、这回要是生了二的呀、啊、我就管大的、哎、二的我连个手指都我都不带碰的。我倒要看看呀、哎、谁行谁不行。
3: 嗨，你就别急了。哎呦，二的也是您亲孙子呀，
1: 老了呀、啊、这叫刀子嘴豆腐心。
3: 对，
1: 真有二的他能不管吗？
3: 说的也是，
1: 不行。嗯，我也得给我妈打个预防针。
3: 哎，嘱咐嘱咐吧。
1: 对啊，妈，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嗯，甭商量啊，生
3: 生，
1: 早就看见老太太不顺眼了。嚯，说我话多啊，我话多那不也是为了孩子吗？哎呦啊，我跟你说，前两天啊，铁牛找我来了。
3: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铁牛又是谁呀、啊？
1: 黑旋风又是谁呀、
3: 啊？啊，还是他媳妇儿？
1: 还是的，
3: 还那样、
1: 啊。铁牛就找我来了，嗯，问我要不要二胎。
3: 是
1: 我举双手赞成，
3: 同意。
1: 好家伙，自打这大的一老生啊，你看看你们把这孩子看的
3: 怎么着，
1: 跟大熊猫似的。恨不得呀拿保险柜给锁起来。哎呦，我说要抱抱孙子就那老太太
3: 怎么着，
1: 让我拿八四洗六回手啊，就这嫌我手糙。嗯，那是我手糙吗？
3: 那是，
1: 那是八四给烧的呀。嗨、哎、我现在面对我那大孙子啊，那是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哎呦，你们是生了个偶吗？偶、哦、我孙子要当哪吒呀，这是。哎呦，
3: 瞧给奶奶委屈的。
1: 哎呀，姥姥的心情我能理解。嗯，可那也是我亲孙子呀。
3: 也对，
1: 我也是为了孩子好。嗯，我觉得二的生出来挺好。
3: 是
1: 我呀、啊、家里边看了看啊，那个尿不湿纸尿裤啊、哦、要没有个老二接茬都糟践了。
3: 富裕出来了吗？
1: 我是真不爱说你们两口子。
3: 怎么呢？
1: 赶上打折促销 啊跟不要钱似的。哎呦，一车一车往家搬 啊那客厅都改了库房了。哦，家里边富裕那些个儿童奶粉、嗯、你爸爸喝了一年多啊，这两天 老头子长个了。哎呦，这回啊，咱们一定要科学养吧？
3: 怎么科学？
1: 多买点那个好看的儿童照片啊，多让铁牛看看，
3: 多看看。
1: 人家网上说了，
3: 说什么？
1: 看谁像谁
3: 啊？有这么说的？
1: 人家还说了，
3: 还说什么？
1: 说呀，这个给孕妇啊，吃这个葡萄干，眼睛大。
3: 哟，还葡萄干？你眼睛跟葡萄干似的？啊、人家是吃葡萄。

0: 眼睛大
1: 哟，吃错了，
0: 错了，
1: 这正是继承老大的旧玩具，长大才能出成绩。老二不嫌老大破，哥俩拉手多快乐，科学养娃多融洽，姥姥奶奶不打架，不打架，嘿嘿嘿，
0: 还挺在理啊，哎、你说啊，挺好，挺好，挺好。
1: 哎，对了啊、我觉得呀、最重要的人我也得商量商量，
0: 谁呀？
1: 老大的情绪我也得安抚一下。
0: 你们家老大的意见是最重要的，
1: 你别说啊。面对我们家这只四脚吞金兽，我还真有点紧张，
0: 要唱怎么办呢？
1: 那个孩子泄了劲了，怎么？
0: 不是我紧张啊！你怕什么？这么大人了解啊！
1: 我还是先跟孩子他妈商量商量吧。
0: 瞧你那小胆儿，
1: 斧子！哎，
0: 我你等，怎么又改斧子了？
1: 哎，换不了人，我还换不了名字嘛、对不对？再者说了，都是自家兄弟，叫什么不吃饭、
0: 好好好、你胆儿够大的你、
1: 跟孩子商量这事儿，我还张不开嘴。
0: 你媳妇怎么说呀？
1: 瞧你那窝囊劲儿。俺、来，
0: 打断一下，打断一下。你这么学你媳妇儿，你晚上回得去家吗？
1: 啊，也是哈、瞧你那窝囊劲儿。早我都问儿子了啊，那个如果爸爸和妈妈再给你生一个，你是打算要一个小弟弟呀，还是打算要一个小妹妹呀？
0: 你儿子怎么说呀？
1: 我想要个小姐姐。嗨、
0: 一听就是你亲儿子。
1: 这个事儿还得亲自上
0: 啊！上上问问问，你别紧张，那个稳住稳住，这么大人了，稳住稳住，
1: 儿子啊，
0: 在这个舞台超便宜不合适吧？啊，
1: 对不起，
0: 冲那边冲那边啊，
1: 儿子，如果啊，爸爸再给你要一个漂亮的小妹妹，你愿意吗？
0: 你儿子怎么说？
1: 爸爸啊，她一定是小妹妹吗？这不跟拆盲盒一样吗？
0: 盲盒。
1: 万一又是我这么漂亮可爱，对这个家具家电有拆卸想法的小发明家呢？
0: 他儿子是哈士奇呀、
1: 对不对？他一定很漂亮吗？爸爸，你是不是对自己的颜值过于盲目自信了？爸爸跟你开玩笑，你紧张什么呀？
0: 是啊，
1: 说什么我不懂啊？我又不是三四岁小孩了，我都五岁了，
0: 五岁了，
1: 再来一个小弟弟和小妹妹，我们俩一起成长，慢慢陪伴你们。不就行了吗？
0: 你瞧你儿子说的多好，
1: 说这话呀、听完之后我可太幸福了。
0: 你这不只是幸福，你这是幸福中的幸福啊。
1: 不过爸爸，我还有个小要求。
0: 什么要求？
1: 想要个小姐姐。
2: 今儿我说一个呀，测字的，在哪儿啊？山东济南府大观园里头有个测字摊，可不是现在的事情，什么年头啊？民国十六七年，就民国十六七年呢，在那儿摆了个摊。那个时候呢，大军阀张宗昌都鲁，他是那会儿那个那时候叫什么呀，山东省督办大军阀张宗昌，他在那时候正那时候，这个测字摊儿，这个测字的也不知道姓什么，他有个外号，外号叫什么呀？叫大不同。说他这个测字跟别人仿佛大不同似的，大不相同，就那么个意思。这儿有牌子，桌子上写着仨字啊，大不同。天天在那儿摆摊儿，这天呢正赶上张宗昌出来，带着色马鞭。张德昌啊就上这个大观园绕弯，一看这儿围着 一堆人、进去看看，这说进去看看，马鞭就过来了，老拿着皮鞭子这么一轰人，大伙儿一瞧赶紧往两边一闪，张德昌进来了，一看是个测字的，张德昌一想把人都轰开了，我要不测个字显着不好，给我测个字儿。好、这一瞧大高个儿，色马便跟着，这个测字的心里有谱，怎么他没见过张宗昌，都知道张宗昌外号叫那时候叫长腿将军，特别的腿长，有那么个外号，又叫狗肉将军，当初啊他卖过狗肉，也不认识字，就这么回事情。一看这个，您测个字，好，您写个字儿吧。

这儿有这么一个小白瓷砖，让他往上写个字儿。他呀，他写什么呀？他连他名字都不会写，卖狗肉的，一个字儿不认识，他怎么写呀？可是人让写个字，那怎么着呢？简单的能写，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儿。写的什么地方呢？人让他往这个小白瓷砖上写，他没有。这不是这儿有一牌子大不同吗？他就在这个大字旁边写了个人字儿。呵，这个测字的恭恭敬敬的。哎呀，哈，原来您是一位大人呐。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您看呢，您，我让您写字，我让您写的这白砖上，您呢写的这个大字旁边了，大字旁边写个人字，哎，您是一位大人，对吗？呵，这家伙有两下子呀。来来来，你来。他让那马鞭来测字儿。这马鞭往前走，张德昌小声说，也写人，让他也写人，给我测个字。好好，您写个字吧。这个马鞭呢，他没敢呢，又在张德昌写的字旁边写，他没敢，他呢就写在他手上了，也写了个人字。先生您看吧，测字的这么一看，哎呀，您可千万别不愿意听，您比不了那位大人，因为您是一位手下人。张宗昌一听真灵啊，其实他糊涂啊，他那马鞭呢，他可不是手下人吗？他在那儿伺候着张宗昌，那测字的看不出来呀。您是一位手下人，大人的手下人，你怎么知道？您看呢，我让您写个字儿，您写的手上了这人字儿，您走路您不能老拖着，您得把它放下，这不是手下人吗？嘿，这么个手下人呐，啊，这家伙真灵真灵，一弄十块钱，张子昌给了十块钱，走呗走呗，回去了。回去了，张宗昌就说：“这人这么灵呗，我倒看看。我说，你们呀，打那个监狱里头弄出一个犯罪的人来，判死刑的那个，把他弄出来。我有事儿，打监牢狱里头提了一个判死刑的人出来，到这儿他过堂。哎，你是愿意死愿意活呀？”谁愿意死啊？啊，大人，我愿意活，愿意活呀，听我的。你们带着他，腿头洗澡，换身干净衣裳，穿得阔气点儿，色马鞭，怎么保着我？你们怎么保着他？让他也去测字去，也写人字，看他怎么样。如果要露不出破绽来，你不是死刑吗？免了。当时就放，如果你要是露出破绽来，还是枪毙。哎，是是是，我行。这个人他活了，他能不高兴吗？呵，挺高兴，带着他推头洗澡，换得挺阔气的。色马鞭跟着他，走走走走，到这儿了，我们来了。这马鞭这么一让。这个罪犯过来了，给我测个字儿。哦，您测个字儿，先得瞧瞧。这一瞧，他心里有谱了，有点什么谱啊？一看，这色马鞭挺眼熟的，好像昨儿来过似的，跟着那位的，又另跟一位来。这位也是大人，一瞧不对呀，脸上啊又绿又白又瘦，

面色苍白，你想在这个监牢狱里头已经判死刑了，那模样还好看得了啊？一点血色都没有。他心里就疑心了，先生心里疑心啊。哈，您写个字吧。嗯，马鞭冲地使眼色，就告诉他测人字儿。他呢让他写个字，他没写，他就这么一说，我测个字啊，人。这一说人呐，马鞭呢就往他跟前啊气呼气呼，那意思挺派头的。这个先生一看呢，行了，哈哈，哎呀，这个说您可别恼啊，我看您不像一位大人，像个犯罪的罪人。这家伙一听就愣了，啊，他这一下愣了，先生更有谱了，色马便在旁边说，哎，别胡说八道，这是我们大人。什么大人呢？他是一个犯罪的罪人，并且在这个字里头已经测出来了。你怎么测出来的？怎么测出来的？也是人字儿，他没写，他拿嘴里说的。你想想，嘴者口也，口里头有个人字儿，这是那个秋饭的秋。这个甭测了，嘿，他就是个囚犯。马鞭这么一听，哎，那你啊，别装着玩了，还跟我们回去吧，还得给拉回来了。回来了，跟张增昌这么一说，张增昌一听，呵，这个算卦的太灵了，咱们得给他送块匾，送块匾写字儿啊，他不会写呀，连他那参谋长。四五个人研究了三天，这才研究出一个词儿来，写了四个字，有求必应，拿这先生当土地爷了。你想有求必应，他就土地庙里的匾呢，吹吹打打的给送去了。哦，这匾一挂上了不地了，这个测字的先生啊，每天能赚个五六十块钱，天天啊围着人测字。怎么？张督办测字，给他挂块匾，有求必应，特别灵，老百姓嚷嚷动了，都来测字。这不是他赚的钱多了吗？糟了，在这个济南府，在那个时候啊，当地有三个流氓恶霸，哥仨，老大、老二、老三，啊，成天的打遍街、骂遍巷，出茶馆、进饭馆，听戏、看电影、吃饭都不花钱。哎，瞧着谁的衣裳好，抓过来就穿，就这样，谁也不敢惹。这仨恶霸这么一瞧，老大就跟老二、老三说：“哎，老二、老三，这个测字的一天挣五六十块钱，济南府钱都让他挣去了，这不行啊！走，咱们找他麻烦去。怎么找啊？怎么找啊？咱们让他测字。对也说不对，不对更甭说。”灵也说不灵，回头咱们商量商量，想主意，咱们给他砸摊子，打他一顿，咱们抢钱。仨人憋着抢钱去的，好好走走走，老大、老二、老三来了，到这测字摊这儿，哎，给我测个字。测字先生这么一瞧啊，嚯，一看这三位，好嘛，流氓恶霸，看出来了，知道认识。啊，测字，哪位先测呀？老大说我，给我测。那您写个字儿吧，写个字儿。他想找一样东西，随便说一下。哎，就那个吧。在他旁边有个牧场子，牧场子里头养着猪，打这牧场子出了一个猪。这老大一指，就这个，猪。先生这么一瞧，哦，您就测这个字啊，犬牛一个褶字儿，猪。先生心里琢磨，这是流氓，谁也不敢惹，如果测不灵，我这摊子就别摆了。
这得想主意奉承他几句，还得让他灵了。一琢磨他这行为，哎呀，哈，您这个字可好啊，啊，怎么个好法？犬牛一褶字，这字念猪。是啊，您这字好。现在呀，不过十点钟，是不是？今天过不了十二点，必然有人请您吃顿饭，这顿饭还特别的好。如果要对了灵了的话，请您给我传名。老大这么一听，怎么着？现在不到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有人请我吃饭。好了，等着吧，过十二点看有人请我吃饭还得罢了，没人请我吃饭砸摊子，我可抢洋钱。他憋着抢钱呢，往旁边一站，你来，老二过去了，给我测个字。啊，您测，您写吧。甭写了，也这猪，也这猪，这是诚心找茬啊，简直的。哦，您也这个猪字，犬牛一褶字，第二个猪。哎呀，您这字也好，现在也就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必然有人送您一件衣服穿。啊，怎么着？必然有人呐送您一件衣服穿。过不了十二点吗？啊，过不了十二点。那好了，等着吧，有人送我衣服还则罢了，没人送我衣裳，回头砸摊子抢洋钱。他往旁边一站，你来，老三，把帽子扣在后脑勺上，大嘴叉一撇，没有耳朵挡着，能撇到后脑勺上去，晃晃悠悠。嗯，测个字啊，测个字您写吧，甭写了，猪。先生一听，怎么这三位一个庙里排出来的，都是这猪？先生也有点生气了，啊，也是猪。您这字也好，现在十点钟，老三说甭往下说了，我替你说吧。现在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有人请我吃饭，有人送我一件衣裳穿，有人请我看电影，有人请我洗澡，对吗？都不对。那么怎么样啊？过不了十二点呢，有人揍你一顿。啊？有人揍我一顿？哎，保险这顿揍还不轻。老三这个气呀，好了好了，甭废话了，过十二点桥，有人揍我还则罢了，没人揍我，我来揍你。你这不是贱骨头吗？这不是，走走走走走走走，哥仨走了。走着呢，老大跟老二老三就说，老二老三，你说这个测字的灵不灵？老二说，哎，这灵什么呀，这别听那套，咱不信这个，灵不了。正说着灵不了呢，对过来了一个人。这个老大这么一看呢，这，哦，这是他们街坊，经常的净赌钱，上回还短我钱呢。这小子，嘿，你干嘛去？这家伙今儿个赢了钱了，一看见，呵，大流氓！哎呦，大爷您好啊！哎，我干嘛去？我找您。找我干嘛呀？我找您，我请您吃个便饭。走走走走，我请您吃饭，我请您吃饭，让他饭馆里去了。这老二这么一瞧，哟，这测字测的灵啊！哎，真有人请吃饭了啊！哎，行，有点意思。老三灵，老三说灵什么呀？咱们弟兄这个交往，有人请咱们吃顿饭还算回事啊？有人送你衣裳穿，谁送给你啊？正说着呢，对面来了一个人，过来呢就给这个老二鞠躬。嚯，二爷您好啊，我呀最近打上海来，上海您有个朋友王明珍，临走的时候在您这儿拿的路费，他呀给您做了一个李福尼的马褂，让我给捎回来。我呢正找不着您在哪儿住呢，您试试吧。

0: 正拖着一马褂，老二呢拿过来一抖了
1: 一穿，
0: 哟，正合适。好，谢谢谢谢。那人走了，老二就跟老三说，哎，老三呢，
1: 你可盯着你这顿揍啊。
0: 老三呢不但不信，横打鼻梁，听这话到火了，什么打我，嘿嘿，吹了，济南府不打听打听啊，天上王大地下王二，我就是那王老三，打我，谁敢打我，我是谁，横打鼻梁，你往前走着好好的，你可往后退什么呀，他往后退，谁敢打我，我是谁，刚退了两步，行了，正赶这张宗昌的四姨太太出来买东西，新新的一双缎鞋他整踩上一脚，姨太太这么一推他，他也没回头瞧瞧，啪给个大嘴巴，旁边色马鞭能饶他呀，都递了皮鞭子呢，兵棒五四，这把手枪摘下来，枪托子兵棒五四得，这一下弄个鼻青脸肿，脑袋起了好几个大疙瘩，还打一大窟窿。这是赶到了下午呢，哥仨呢又都聚会在一块儿了，聚会在一块儿，老大说，哎，老二老三，今儿这顿饭吃的还真不错。老二说，是啊，大哥，您这顿饭吃的不错啊，您看我这马褂怎么样啊，纯粹老荣泰李富尼怎么样啊。老三说，行了，你们看我这包也不小啊。啊，说你你不听吗，人家送我马褂，我让你注意，我注什么意啊，我甭注意了。人这先生灵灵啊，不信那套，走，你们哥俩帮我找他去。老大说，我们不去，人家测字没应验，不灵，咱们能找人家，已经应验了灵了，你找人家你跟人说什么呀。老三说，说什么，我当然有的说了。哥仨去了，到这儿的这测字先生快收摊了，老三过来，哎，别收，找你来了。哟，早晨那三位啊，赶紧问头一个那个，一问这个老大，怎么样，您测这字灵吗？老大说，灵了。这位您怎么样啊？老二说，这马褂人送我的啊。这位您怎么样啊？老三说，你还瞧不见吗，你废这个话，看见没有，七个疙瘩。那您还找我干嘛呀，找你干嘛，当然要找你，比方说呀，我们哥仨呀写了仨字三样，我们都写的是这猪字儿，凭什么有人请我大哥吃饭，有人送我二哥一件衣裳穿，为什么我就挨揍啊，说。先生一笑，哈，这当然有道理，您大哥头一个写这猪字儿，为什么测字测出来有人请他吃饭呢，头一个写猪啊，这叫肥猪拱门，猪这么一拱门，喂猪的主人这么一瞧，哟，哦，一定是饿了，给来点豆腐渣吧，必然有人请吃顿饭。那不对啊，我二哥怎么有人送他一件衣裳穿呢，先生说，对啊，第二个，您二哥写一个，又是这个猪，这个肥猪二次拱门，这个喂猪的主人这么一瞧，哟，刚添完了猪食，吃饱了，怎么又来拱门来了？哦，天凉了，冷了，给弄点稻草铺上吧，必然有人送件衣裳穿。那不对啊，我怎么挨揍啊？先生说，是啊，他吃饱了喝足了，你又来拱门，还不揍你，等什么呀。
2: 哎呀，又没停车位了，哎，这家车库锁着，应该没人，就停一下不要紧吧。哎，你停这儿，别人

0: 车出不来怎么办？
1: 哎，没事儿，就停一下，一会儿就走了。
2: 爸爸，吃把小草都压着了。
3: 哦，宝贝儿啊，就听一下啊，没事儿。哎，走，爸给你买冰淇淋去。

0: 间十五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在家里我是这样的，老婆今天我来做家务吧。
2: 你呢真是模范丈夫啊。
1: 儿子走，爸爸带你到儿童公园去玩。
3: 好爸爸好爸爸，真是我的好爸爸。
1: 爸妈，这是我给你们买的保险。
4: 我这儿子好啊，真孝顺。
1: 开车时我是这样的。
5: 大宝超载了，不能再装了。
1: 不超载怎么赚钱？给我装。
5: 大宝开慢点，超速了。
1: 艺高人胆大，你还不知道我开车的技术吗？
6: 大宝，你喝了酒就不要再开车了。
1: 我的酒量大着呢，没事。
4: 忽然有一天，
5: 不好了不好了，你家大宝出车祸了。
7: 朋友，爱妻爱子爱家庭，不守交规等于零，这句话请您一定要记住。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Let's go。 从前的你饭桌上呼风唤雨，
2: 来这个菜特好吃，我给你夹过去。
1: 现在的你少不了公筷公勺，
2: 我呀，我这可是公筷。
1: 从前的你从不把洗手当回

0: 事儿。
1: 我不是出门前刚洗的手吗？
0: 现在的你回家第一件事就是
1: 我先去洗手，记着呢，洗20秒。
0: 从前的你从来不愿意佩戴口罩，
2: 哎，那多难看呀，我不戴我不戴。
0: 现在的你已经学会了科学佩戴口罩。
2: 我去趟超市啊，哎，对，给我拿个口罩。
0: 养成卫生好习惯，让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根发芽。
3: 小伙子，遛狗啊，要把狗绳拴好。
4: 拴那个干嘛？我家小黑从不咬人。
3: 从没咬过人，不代表它不可能咬人呢。拴好狗绳，防止它闯祸，这是对他人生命的尊重，也是对狗自身安全负责嘛。
5: 文明养犬，宠爱有方。做负责任的养犬人，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0: 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1: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2: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万生。
3: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4: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只要广大观众喜欢听我的评剧，再大的挫折和压力都不算什么。自从刘巧儿搬上银幕，刘巧儿这个名字传遍了大江南北，我走在大街上，大家都叫我刘巧儿。特别是在农村演出，那三乡五里的孩子们追着跑着要跟我学戏。可惜呀，那个时候一天三开箱，太忙了。记得在一个小山村，有这样一群可爱的孩子们。

0: 从咱们来这个村里演出啊，这些孩子们呐，到后台呀找了你好多次了。你一天三场戏，我担心你累，一直啊没敢告诉你。
1: 你来我们村演出啊，我们可高兴了，天天都像过大年。您的演出我天天看，一场也没有落。
2: 巧儿阿姨她第一天看你的刘巧儿，第二天呢她就给改名了。
3: 哦，改名了
2: 啊，她原来叫薛小花。
3: 那现在呢？
2: 现在我叫薛巧儿。
1: 起初我妈不依，骂我是个小疯子，说风就是雨，我才不听呢。拿上家里的户口本啊，一口气跑到公社里，就把名字改成了薛巧儿。
0: 那为什么改成薛巧儿呢？
1: 因为我姓薛呀。还有，我喜欢你演的刘巧儿，立志向巧儿学习。
3: 向巧儿学习什么呢？
1: 第一，长大了向巧儿学习，争取婚姻自主。叫什么叫？第二，我要跟您学唱评戏，长大了也要演刘巧儿。阿姨，不，老师，我给您唱两句吧。
2: 好。巧儿我自幼儿虚配赵家，我跟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
1: 老师，我唱的怎么样啊？
3: 丽蓉，
0: 哎，不错不错，
3: 是个好苗子。孩子，我收下了。
1: 谢谢老师。老师，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了，他也喜欢唱评戏，你也教他吧。
3: 哦，
2: 老师，俺家里穷，俺能学戏吗？
3: 孩子，家里都有什么人呢？
2: 俺从小就没了父母，家里就剩下俺和双目失明的奶奶。
3: 哦，孩子，回去告诉奶奶，阿姨从下个月每月按时给你家寄5块钱。孩子，穷不怕，只要有志气就能学好评剧。
1: 老师，谢谢老师。阿姨，

0: 孩子们，记住，帮助别人是快乐的，
1: 帮助别人是快乐的。
0: 哎，孩子们，再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我和赵阿姨等演出完了就去拍一部电影，是花为媒还是彩色的呢？等阿姨忙完了就来接你们去北京学评剧好吗？

在那个年代里，我的耐性又怎么能够等到明天呢？明天又是哪一天？漆黑的防空洞一挖就是八年呐、多亏了同志们的帮助，尤其是我的好姐妹赵丽蓉在精神上给了我莫大的支撑。为了报答我心爱的观众能够重返舞台，我咬紧了牙关，白天干活，晚上练功，没人了就偷偷的唱。我忍着，等着，熬着，盼着。

凤霞，丽蓉，凤霞，你可千万注意你的高血压啊，别忘了吃药。凤霞。嗯，

我一个人的天地，我不需要舞台，我要唱给我梦里的光。

0: 声，哒哒哩哒哩哒咚哒哒哒，破人里的洋话，破人里的洋话。
1: 行不行？像今天这样的错误，你还打算犯多少次啊？
2: 师哥。
1: 哎，别师哥，别师哥啊！我跟你早就划清界限了，今儿这事儿我马上去汇报。说，这是谁给你的？是不是又是赵丽蓉给你的？
2: 不，这事儿与丽蓉绝对没有关系，是我在练气的。
1: 练戏，我就是不让你练戏。哦，你还做角儿梦呢？啊，我告诉你吧，你演的那些人物全是些空壳子、花架子，不要再用你那靡靡之音毒害广大的人民群众了。我还告诉你，你刚拍的电影《花为媒》已定为才子佳人大毒草，永远不得放映。怎么样？啊？你不要再心存幻想了，你再也不能上台唱戏了。现在不能，以后不能，永远也不能。

0: 这个冬天怎么这么长啊？人们都说我有两个爱人，一个是祖国，一个是平均。祖国呢？祖国呢？
1: 永远也不能，也不能，也不能。
0: 小白说，为什么离开了人间？老舍先生，为什么投湖自沉？我也该走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让你们白等了一遭。

0: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是什么？

0: 听到了没有？咱们又可以唱戏了。这是真的吗？
1: 真的。
0: 怎么说，我们又可以唱戏了？

0: 凤霞，你怎么了？
1: 没事。
0: 哎，我的腿。
1: 你的腿怎么了？
0: 怎么一点力量都没有呢？
1: 来，你站站试试。来。
0: 李荣啊，
1: 哎，
0: 我的腿站不起来了。

春天来了，党和人民又把评剧舞台重新交给了我，可我的腿却站不起来了。那段日子，我的性格变得敏感多疑，一个人躲在书房里不想说话，就连疼我爱我的祖光我都不想见。大家都在劝我一定要见。

坚持，我心里明白，我什么都能忍，什么都不怕，最怕的是这条腿还能走到舞台上去吗？啊，这是我吗？你的眼神里透着纯净，嘴角上挂着甜蜜，这西装，这头面，更使你散发出永恒的魅力。

我真的就这样残了吗？寻风侠。

0: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炎炎夏日，气温持续飙升，玩水、戏水、游泳成为大家消暑解暑的首选。每年6到8月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危险期，许多悲剧的发生都源于一时贪玩和心存侥幸。
2: 夏季天气炎热，孩子们喜欢玩水消暑。进入暑期，孩子独处时间增多，不少人安全意识薄弱，误以为野外潜水区域十分安全，殊不知河道、池塘、野塘水下暗藏深坑、淤泥与暗流，安全隐患重重，这也是夏季溺水事故高发的主要诱因。
3: 看似平静的水面，实则暗藏诸多危险隐患，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溺水风险也是各有差异。
4: 4岁以下幼儿多发生居家溺水，浴盆、水桶等少量积水都可能瞬间酿成危险。5至9岁儿童容易在水塘、水渠、水库边赤足落水，湿滑的岸边、湍急的水流处处暗藏危机。10岁以上青少年常私自结伴前往野外水域玩水，极易因腿脚抽筋陷入险境，还容易盲目结伴施救，进而引发多人连环溺水悲剧。
2: 小到家里的水桶、浴盆，大到野外的池塘、水库，处处都有溺水隐患。那想要从源头避开危险，孩子们该牢记哪些防溺水的规则呢？
4: 不独自下水游泳，不邀约小伙伴到野外水边玩耍，无家长、老师陪同，坚决远离危险水域，不去陌生、环境复杂的野外水域逗留，不到无防护、无人看管的水域嬉戏，不会游泳绝不贸然下水救人，日常玩水也要做好防护，玩水必须有大人全程陪同看管，前往正规泳池务必佩戴好救生装备，下水前充分热身，预防身体抽筋，水中不追逐打闹，不随意进食，避免呛水意外，雨天汛期水位上涨，远离河道与水塘，水下环境不明，绝不贸然下水。
3: 这些安全守则一定要让孩子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当然，孩子年纪小，自控力和安全意识都有限，只靠孩子自己远远不够，家长的监护和陪伴才是关键。
4: 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监护。

0: 生活中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以为溺水者会大声呼救，拼命挣扎。其实真实溺水往往安静无声，黄金救援时间仅有短短30秒。未成年人遇到落水险情，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务必牢记正确处置方法。
1: 尤其是未成年人遇到有人落水，千万不能冲动下水，更不能盲目手拉手救人，一定要按照正确的方法施救。
2: 遇到溺水险情，立刻大声呼喊大人帮忙，及时拨打求救电话，借助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工具趴在岸边开展远距离施救，将落水者救上岸后及时清理口鼻异物，必要时进行简易急救，并做好保暖措施。倘若自己发生落水，切勿惊慌挣扎，首先保持冷静，放松身体，顺势漂流，尽量露出头部大声呼救。身体下沉时，双手下压，保持身体平衡。若腿部突然抽筋，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拉伸肌肉，缓解痉挛，保存体力，耐心等待救援。现实中，不少人正是凭借冷静自救，成功等到救助，平安脱险。
1: 生命只有一次，请大家务必珍视。野外水域凶险难测，惨痛教训警钟长鸣，请广大少年儿童自觉远离江河、池塘、水库等危险水域，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牢记防溺水安全常识，敬畏水域风险，共同守护孩子平安。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栏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您还可以下载济云速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星大舞台栏目是现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您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您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宝宝，你这么不讲卫生，世界上最脏的孩子就是你了，快把拖鞋穿上。
1: 好好说话，少一些指责，多表达鼓励。
0: 宝宝，快把拖鞋穿好，不然凉着拉肚子，打针很疼的。
2: 你看你，天天到家了，除了玩游戏还能干嘛？
1: 好好说话，少发泄情绪，多体味温暖。
3: 老公，等你不玩手机了，就帮我一起收拾一下孩子的玩具嘛。
1: 家庭和谐，从好好说话开始。
4: 先生，我们餐厅有半份菜、小份菜，您可以考虑一下。
5: 哎，老李啊，咱几个人啊，绝对够了啊，不要浪费，吃不够我们再点。
6: 阿姨，请帮我们把这几个剩菜打包吧。
7: 适度点餐，剩菜打包，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3: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6: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5: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7: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5: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8: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5: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9: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5: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10: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5: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 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11: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5: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8: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2: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3: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2: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

0: 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3: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节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4: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7: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6: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 增速比六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8: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9: 打开全屋灯光，
10: 来了。
11: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2: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1: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3: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

0: 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来自动停水。
1: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2: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3: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侦测中心。
1: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4: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6: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7: 台事部门提醒，加强抹布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6: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8: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6: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9: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0: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了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9: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11: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12: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付禁锢、应拆禁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13: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5: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 13.1 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 516%， 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1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17: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16: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5: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 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伊朗伊斯兰议

0: 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1: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2: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3: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记。

0: 点零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大约44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上海、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北部以及海南西北部、云南中南部和东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西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3天安徽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安徽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夜间温州市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明天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10号暴雨到大暴雨。根据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温州市防止决定于今天18点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27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北纬39.62度、东经82.82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25公里。总台记者获悉，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2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3。当地时间8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3原则的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

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伊朗方面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

0: 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在美军被曝防空拦截弹严重短缺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另一个话题是，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频，筹备已久的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刻意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同时，日本自卫队的舰艇还首次试射美制战斧导弹。高市早苗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那么在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一场演习。韩国海军8月6号在独岛，日本称主岛附近海域，以非公开方式实施今年首次防御演习。这是李在明政府执政以来第三次举行该演习。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两天前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中再次对独岛的领土提出了主张。王老师，韩国此时举行该演习是否有威慑日本之意？演习本身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呢？
1: 韩国海军在独岛附近海域举行演习，是韩国在韩日争议的岛屿显示军事存在、强化实际管控的具体措施。韩国、日本和朝鲜都宣称对独岛拥有主权。目前呢，韩国在岛上有一个小型的警察分队，实际对岛屿进行控制。独岛问题是二战历史的遗留问题，随着附带的经济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个岛屿的争议呢也越来越严重。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影响日本和韩国关系的一个非常紧张的根源。韩国从1986年起就开始在独岛进行防卫的演习，2003年之后呢，改为每年它要举行两次。2026年，韩国在独岛附近举行的演习的目的呢，既是宣示对岛屿的实际控制以及主权主张，同时又在实际上呢精准地回应了日本防卫白皮书他所提出的领土主张。但是韩国在演习的方式上采取了一个比较策略性的措施，这种策略性的措施体现在演习的时候呢相当的低调，一是闭门进行演习，他没有声张，避免刺激日本；二是动用的兵力也比较有限，只有海上力量，没有海军陆战队和空中力量；三是演习的科目仅限于海上，没有进行登陆的演习。这种低调呢，就是在日本向，就是向日本释放了一个非常微妙的信号，是宣示主权的主张与避免局势冲突之间的。

0: 一种综合平衡，在日韩争议的岛屿问题上呢，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固有模式，就是日本在政策文件中间它会伸张它的主权，韩国就以军事存在的形式显示实际控制，日本再发出相应的外交抗议，循环往复，年复一年，这是双方对一个没有解的问题所做的一个标准的剧本。
1: 聚焦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再次敦促盟友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泽连斯基称，今年上半年合作伙伴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已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三分之一。他还说，随着冬季临近，俄罗斯正在计划大幅提高弹道导弹产量，预计届时将再度打击乌军的能源设施。魏老师，鉴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不足，今年冬天俄乌局势会否发生新的重大变化？
2: 在今年的下半年，俄罗斯肯定会强化针对乌克兰纵深高价值目标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与此同时呢，俄军在主要的进攻方向上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动作，比如说针对双子城啊，乌军重要的一个防御阵地，可能会进行强攻，进一步的扩大一线作战部队的战果。那么在今年，尤其是在今年下半年，俄方的远程火力打击呢，更加注重先进的突防能力很强的这种战术导弹的应用，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通过发射伊斯坎德尔 M 啊匕首以及锆石这些先进的弹道导弹以及高超音速导弹，要最大程度的去消耗乌克兰原本就库存不足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因为像伊斯坎德尔 M 匕首和锆石，它本身的突防能力就很强，那么在打击目标的过程当中，即使乌军发射爱国者系统，发射了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但是呢这个弹药飞上去了不一定能够拦住目标，这样的话呢俄军就可以起到两个效果啊，首先把目标摧毁了，另外一个呢也将乌克兰原本数量不足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进行了大量的消耗。此外呢，通过这种远程火力打击的方式，打乌克兰的军用机场，打他的兵工厂，打他的这种和军队相关的物流体系，包括呢这个信息指挥中心，也可以进一步的削弱乌方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这种支援和保障能力，会为他一线作战部队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
1: 再来关注加沙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突然宣布，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色列也将从加沙地带撤军。然而以色列却表示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王老师，美国为何此时突然宣布达成这项协议？在加沙问题上，美以双方存在哪些分歧？
0: 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突然宣布与哈马斯达成了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背后的动机主要是显示特朗普的外交成就，缓解国内所面临的政治压力。解决俄乌冲突和中东冲突，这是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他夸下的海口，但是到目前为止一个都没有兑现。不仅没有兑现解决冲突的问题，反而增加了新的冲突。在美国深陷美伊战事这个泥潭的时候呢，他的国内的支持率实际上出现了一个陡降的态势，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也在剧增，特朗普急需一个外交上的所谓的重大的突破，来转移他国内公众的注意力，显示他个人的所谓政治成就。这个时候呢，加沙的问题恰恰成为一个对于他来讲是一个政治得分项，这是一个相对于俄乌冲突和美伊战事比较起来的话呢，相对比较容易解决而且能够快速突破的问题，显示出来既可以解决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又可以展现出来他的政绩，所以这个时候他及时的打出了这样一张牌。但是特朗普要把加沙这个政绩做实，他需要以色列来进行配合，但是美以双方呢又在加沙的问题上显然是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分歧的。以色列某种程度上他是会唱反调的，一方面呢在撤军与解除武装的这个先后顺序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实际上是有这个分歧的，这也是双方最核心的这个分歧。美方那最初是要求他的设计的这个方案是同步推进，也就是以色列分阶段撤军，与哈马斯分阶段的上缴武器，这是同步进行。但是以色列是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他坚持认为哈马斯必须先完全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才会考虑撤军的问题。以方认为呢，当前他实际控制着加沙超过

0: 60的这个土地，提前撤军显然意味着他放弃他所拥有的这样的军事上的这个优势。第二个重大的分歧呢，就是对战后的安排，还有两国方案，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美国的路线图实际上是包含着引入国际的稳定部队，以及建立巴勒斯坦的文职政府，还有一些战后的相应的安排，并且呢某种程度上是保留了通往巴勒斯坦国的这样一个路径。在这些问题上，以色列都是明显的持反对意见的。
1: 把视线转向美国，本周美国国务院通知国会计划关闭包括驻日本名古屋领事馆和驻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在内的5处领事馆，可以说这是美国全球外交版图的一次罕见收缩。魏老师，您如何来分析美国此举的意图？
2: 我认为呢，有三个目的。首先，我们知道现在的美国政府正在推进他所谓的机构改革，那么在推进机构改革的过程当中啊，对外给出的理由是要精简人员，压缩经费，让相关的机构变得更加高效。但是呢，实质上它这里面也有党派斗争的这样的一些因素掺杂其中。因为现在美国总统的一些政策，尤其是在外交层面，包括在军事层面，那么很多的这个决策呀，在他内部有很大的这种反对的声音，甚至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现在美国总统很不高兴。所以他在进行机构改革和机构调整的过程当中啊，就会进行啊这种有针对性的减法。比如说在五角大楼，也就是在美军系统当中，一些高层将领由于对于啊高层的啊这种冲突的决策，或者说在中东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及针对俄乌冲突的一些策略的调整，他会经常表达一些不满的意见。我们就会看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美军的高层将领可能仍然是在履职的阶段，或者说还是在海外执行任务，突然就被解职了。那么现在呢，可能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延伸到了外交的领域。如果说和白宫以及啊美国的这个高层的这个决策者出现了意见对立，或者是啊这个态度不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他不仅仅是啊这个解职的问题，可能连这个岗位都被裁撤掉了。所以这也体现出美国国内在政治层面更为激烈的这种内斗。那除此之外呢，通过外交层面的一些调整，不排除也是美国在有针对性的敲打盟友，比如说针对日本、针对加拿大。那么在关税问题上，美国和这些盟友还是有啊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些矛盾的，甚至包括呢一些对外的政策，像美国和加拿大也存在意见不合的情况。那么通过啊这种减少啊外交的啊这样的一些机构的设置，也是要针对盟友施加一些压力。
1: 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项防务协议。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间防务合作的各个领域。王老师，三国为何签署这份联合防务协议，对外传递出怎样的信息？
0: 三国在8月7日在麦加签署了联合防务协议，这个联合防务协议就称之为麦加联合防务协议。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那个选择签署这样一个协议呢？背景主要是第一个，地区安全形势不确定性是在显著的增加，那么他们认为未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是在明显的增大的。第二就是美国所谓提供的安全保护越来越不可靠，美国带给中东地区的不是所谓的安全，而是一种风险。第三是伊朗表现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强烈的愿望，并且呢他的代理人武装在扰乱红海的航运，那么中东地区的能源大国对自身未来的发展感受到了一种比较严重的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三国决定抱团取暖，签订了这样一个防务协议。那么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签署对外实际上传递出了多重的这个信息。首先传递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表明中东地区的阵营分裂实际上是在进一步的加剧。从现在来看的话，中东地区正在分裂成三大阵营。第一个阵营就是以色列和部分海湾国家组成的这样一个阵营，它的政治基础是亚伯拉罕协议。第二个阵营是逊尼派阵营，也就是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三个签署国。那么第三个阵营呢，显然就是伊朗和它的代理人组成的这样一个阵营。这三大阵营的矛盾和它的相互作用很有可能在长期会影响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所以分析未来中东地区的形势的走向，就要深入的剖析这三大阵营的矛盾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0: 第二一个传递的重要信息就是逊尼派阵营正在扮演遏制伊朗的这种重要的角色。麦加联合防务协议它把财力雄厚的沙特、穆斯林核武国家巴基斯坦和国防实力以及工业技术实力非常雄厚的一个北约国家土耳其，把这三个国家连在一块儿了。那么它会成为伊朗没有办法忽视的一种具有比较强大的威慑力的一个阵营。土耳其和沙特原本实际上是有比较深刻的矛盾的，那比方说那个卡苏吉这个问题导致两个国家比较深的这个矛盾，但是在面对伊朗的威胁的时候，这两个国家愿意搁置原有的矛盾，面对共同的威胁，就预示着中东的地缘格局正在发生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第三个必须看到它传递出来的信息，联合防务协议不是军事轴心，而是防务自主的共同努力。目前不会有大规模的兵力部署，但是伊朗和胡塞武装对于未来的行动都必须要考虑到这样一个联盟的存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一周热点国际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8月1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称适应伊朗和中东各国的请求暂缓打击袭击。对此，伊朗军方官员表示，特朗普的说法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8月2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将于3号举行谈判，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明确表示，没有接待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此后，特朗普指责伊朗极其虚伪，威胁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称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8月5号，伊朗外交部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接近达成一致。伊方强调，此举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与美国无关。这是伊朗官方承认的唯一实质性外交接触。8月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有美国官员称，一旦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在美国取消军事打击伊朗的计划后，美伊双方释放出的消息大相径庭。美方多次表态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却始终否认这一说法。王老师，美伊在是否重启谈判问题上为什么各执一词呢？
0: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双方一个非常典型的外交罗生门。这种分歧呢，某种程度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信息上的误差，而是双方基于各自国内的一些政治压力啊，还有舆论战、心理战做的一个综合的选择。对于美国来讲，他对外宣称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的目的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某种进展的这个信息呢，意在塑造一种以战逼和的一种强势的形象。特朗普历来善于极限施压和塑造一种强势的这样一种外交风格，那么他掌握外交节奏，来逼迫伊朗在一些核心的议题上来让步，所以他不断地去说谈判取得了进展，正在进行谈，而且伊朗处在一种被动的位置，这就实际上就是他在不断的想逼伊朗这个在某种程度上让步。第二个，在这个制造舆论一种施压的氛围，美国说在进行谈判， 而伊朗否认进行谈判，显然美国可以借此在给伊朗打上一个拒绝谈判、阻碍和平的这样一个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在舆论场上对伊朗施加一定的这个压力。第三个是分化对手的阵营，用舆论的攻势和来加大对手的内部的矛盾。这个伊朗的这个内部对于美国来讲，或者说西方国家来讲，认为它实际上有三派。一派呢，实际上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主导的一派，他们认为呢是比较强硬的，那个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但是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绝不让步。另外一部分呢，另外一派他认为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派，就包括总统啊、外长啊，还有议长。那么他们呢，主张为了缓解面临的这个经济压力，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这个妥协，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也是 不退让。第三派呢，他称之为叫做稳定阵线派，这一派呢实际上是最强硬的，他拒绝跟美国进行相应的谈判，要牢牢地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美国就是释放出来再进行谈判，而且谈判取得进展，显然它可以加剧这三派之间的分歧，增加他们的矛盾，借机呢打乱对手的这个阵脚。第四个呢，就是迎合国内的一个政治需求，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的时候，那战事的延宕和国际油价的上涨都会拖累美国国内的经济，影响美国的选情，那么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进展的信息呢，对外展示出来美国对中东局势的所谓的掌控力，可以起到一个稳定选情、平抑油价的作用。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很明显，一说谈，国际油价马上下降，一谈崩马上就进行这个上涨，所以成了一个风向标。所以这是美国宣称进行谈判的主要的这个目的。那么伊朗呢，始终是否认跟美国进行谈判的，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这个考虑。一个呢，是拒绝枪口之下与美国进行对话，不搞那些有失尊严的所谓的外交。谈判呢，伊朗认为只有在不受威胁的这个前提之下来展开，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原则。如果承认美国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以及海上封锁的期间与美国进行谈判，那么容易被国内的舆论视为一些妥协啊、退让啊，并且示弱。所以伊朗呢，必须要向他的国民要有一个交代，必须要向他的国民去传递他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持续抵抗的这样一个意志。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对美国完全失去了信任，他防范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美国设置的一些舆论陷阱。伊朗经历了美国多次的毁约，这是一个对他来讲非常惨痛的教训，所以对美方的一些叙事，伊朗是保持的高度的警惕的。一旦如果说伊朗去默认与美国进行了所谓的谈判，那么非常容易被美国渲染，在压力之下被迫求和，从而损害伊朗的国际形象，也影响伊朗的地区话语权。第三个呢，还是想掌握这个外交上的战略主动权。伊朗基本上看透了美国这个外强中干、急于脱身的这样一个本质，那么他有通过韧性和耐力与美方长期进行消耗的决心，他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筹码，所以不谈判以及不与美国谈判这样一种状态，能够让美国面临的压力，还能够分化美盟的阵营，掌握一个博弈的节奏，迫使美方去正视伊朗所提出的一些核心诉求。那么美伊双方呢，它的核心诉求实际上是不可调和的，那么缺乏这种谈判的这个基础，所以伊朗对于这个谈判它也没有过高的这个期望。
1: 那么当地时间8月6号呢，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啊，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他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对于特朗普的表态啊，有舆论认为这是美国在硬蹭谈判桌，特朗普所谓的谈判很可能指的其实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谈判。魏老师，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阿曼会不会是美国的谈判代理人？
4: 情况是这样，现在美国和伊朗是处于暂时停火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啊，它还仍然是处于高度敌对性的状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美伊双方的高级别代表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更不可能达成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这种法律层面的协议和文件， 但是呢，美国是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那伊朗也希望看到在自己具备一定管辖管控这样的一个能力的状态下，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当然了，海湾地区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产油国，也希望这个海峡通道尽快的打通，国际社会也有同样的想法。那么既然出现了矛盾，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现在应该是有一个折中的临时方案，就是阿曼和伊朗先进行谈判，那么先解

0: 决通的问题，在解决管的问题，所以我也非常赞同王老师刚才的观点。那么现在阿曼和伊朗进行谈判，首先双方不是敌对性的状态，而且呢有互信的基础。那么针对这种临时通航，他会提出了一个临时的方案，各方都能接受，这样的话呢，船可以进来也可以出来，那么先把这个通道打通。至于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肃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6: 上回书说到刘备带兵进了西川，这一路之上，刘备借机会收买民心。法正呢是跟着刘备同时进川，法正就跟副军师庞统商量，说张松已然派人给我送来信了，刘璋现在马上要来，要到涪城跟刘皇叔相见，既然刘璋来了，咱们想办法借这机会把刘璋杀了，这个机会可万万不能错过去。庞统听了很高兴啊，要是来到西川见着刘璋就把刘璋杀了，取西川是非常容易了。庞统点了点头，好吧，小智先生，这件事只有你跟我两个人知道，等到我家主公跟你家主公相见的时候，咱们想办法把刘璋杀了，可千万千万不要走漏消息。法正也不说，庞统也不说，就等着刘璋跟刘备见面了。这个涪城离成都360里地，没有几天的功夫刘璋就到了。刘璋派人迎接刘备刘玄德，两军扎营，这营寨就全都扎在涪江之上。刘备进了城了，跟刘璋弟兄相见了，两个人坐在一起一谈论家谱，还真是同宗的弟兄。刘备比刘璋大，刘璋就管刘备叫兄长。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谈话，感情十分融洽。等谈完话喝完酒之后，各自回到寨中安歇。刘璋高兴了，就跟自己手下众位官员说，你们看见没有，我兄长确实好啊，这个王磊还有黄权不知道我兄长一片仁义之心，反而猜测我兄长有多西川之意。这回有了我兄长来到西川，作为外援何怕曹操跟张鲁啊，这就是张松立的大功。来呀，手下人赶紧过来了，刘璋就把身上穿的绿袍脱下来，然后又命人拿了黄金500两，拿着我这件绿袍还有这500两黄金，赶紧到成都赐给张松张别驾。手下人拿着绿袍跟黄金走了。这时候刘璋手下的几员战将张仁、邓贤、凌包还有刘圭就跟刘璋说，主公啊，您可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刘备是柔中有刚，其心不可测，您还是防备着点好。哎呀，你们全都是太多虑了，我兄长没有二心啊，你们不要再猜疑了。人家作为臣下的人，既然主公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些战将还能说什么呢？大家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摇着头叹着气全都出去了。咱们再说刘备回到寨中，庞统就来见刘备，主公，今天您看见西川刘季玉了，您看 这人怎么样啊？我这位兄弟是一位诚实君子。主公，刘吉玉虽然心疼，可是您看见没有，刘吉玉手下这几员战将脸上都带出不平之意，我看吉凶未卜啊。军师，是不是你有什么主意？那刘备也不是糊涂，也不是傻子呀，他看出来了。庞统就说，主公，要依我的主意，咱们可以在明日摆上一桌酒宴，把刘璋请来，在夹壁墙中埋伏好刀斧手200人，每人手中一把钢刀，您跟刘璋两个人对坐饮酒，您置酒杯为号，咱们200刀斧手一拥而出，就在酒席宴间把刘璋杀了，然后拥兵直奔成都，咱们工不上弦刀不出鞘，就可以稳坐西川了。刘备听完这话之后，两只眼睛看了看庞统，轻轻地摇了摇头。石原先生，刘吉玉是我的同宗兄弟，他一片诚心对待我，我刚来到西蜀，恩信未立，我要行出这样的事儿，是上天不容，百姓生怨，万万不可呀。主公，这可不是我庞统的主意，是法孝直先生得了张别驾的秘书，别驾说了，此事一块不宜迟，必须抓紧时间把刘璋杀了。正说到这儿，法正法孝直迈步进来了。刘皇叔，我们出这样的主意可不是为了自己呀，这是顺天命，你应该做西川之主，赶紧把刘璋杀了，西川就唾手而得了。刘备摆了摆手，世元你坐下，孝直先生你也坐下，我告诉你们，刘吉玉是我同宗的弟弟，我绝不忍心在酒席宴间把刘璋杀了。法正急了，刘皇叔您言之差矣，如果您不杀刘璋，您可要知道张鲁跟我家主公刘璋有杀母之仇，他一定带兵来取西川。刘皇叔，您要打荆州来到西川是远涉江湖，可是刘璋打西川太方便了，到现在你已然进了西川了，进则有功，退则无益，如果您千言日月，恐怕机密一泄露出去，反而就受到他人的谋算。刘皇叔，您趁此时人心归附，正可以出其不意，早立基业，这是上策呀。庞统在旁边还是劝，主公您就听了法孝直先生的话，您来了不就是为夺西川吗？一速不宜迟啊。刘备刘玄德摇了摇头，庞士元先生，我刘备刚刚进到西川，恩信未立，此事绝不可行，任凭法正任凭庞统怎么说，刘备就是不干，按说刘备要是听了庞统的，杀刘璋是易如反掌，可是刘备为什么不愿意呢？这不是单单因为刘备这个人忠义仁厚，而是刘备的眼光要比庞统看得远。刘备入西川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坐镇西川，开创基业，将来以西川为根本之地，好北灭曹操，再安汉室天下。你既然想在此创立基业，就不能失去民心，一刀杀了刘璋挺痛快，可是不能以心服众，长治久安，怎么能在西川站稳了呢？让西川的老百姓认可自己是一位英明之主，是不能干出这种事情的。再说刘璋也不是一个人这么功利，他手下还有不少忠臣，还有不少良将，还有不少军队呢。刘备没有听庞统的话，所以第二天哥俩见面开怀畅饮，感情更是融洽了。

时候，庞统庞士元就把法正叫过来了。小侄啊，看见我家主公了吗？咱们两个人把嘴说破了，主公也不会听咱们的意见。士元先生要以您的主意呢，咱们给他来个鸿门宴。法正明白了，借舞剑之名取刘璋的项上人头。法正没说话，冲庞统庞士元点了点头。庞统就暗中把大将魏延叫来了。魏文长，你扶儿过来，如此怎奔，怎奔如此。好，军师您放心吧。魏延奉了庞统庞军师的命令，就来到酒席宴前，躬身一礼。主公，酒宴无以为乐，我魏延愿以舞剑为戏。刘备是个聪明人，刘备还没点头呢，这时候大将魏延右手持宝剑，左手捋剑袍，一招一式就在酒席宴前舞起剑来了。庞统一看魏延动手了，立刻带着50、100名唰的一下就在台阶底下站好了，每个人手里一口刀，这武士眼睛看着大堂之上，手按刀把。那连刘璋手下有人呢，大将张仁一看摁宝剑本，擦啷啷宝剑出匣，来到魏延面前。魏将军，舞剑必须有对才好，来来，我跟将军对舞。捧宝剑就扎，魏延立刻拿剑往出扛，两个人就在酒席宴前舞起宝剑来了。魏延这口宝剑是渐渐逼向刘璋，大将张仁是宝架。魏延一想，你一个对一个，我这还有人呢，他拿眼睛看了一下刘备的义子刘封。刘封明白了，把宝剑拔出来，来来来，我也助舞。刘备这俩了，刘璋这一个，刘璋手底下还有几个忠臣呢，刘圭、凌包、邓贤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同时把宝剑亮出来了，来来来，我们全舞以助二位主公一笑。刘备吓坏了，站起身形，把脸往下一沉，双眉倒竖，二目圆睁，道：你们这几员战将怎么这么大的胆子？我们弟兄相逢痛饮，兄弟之间都不互相猜疑，再说此地又不是鸿门宴，你们为何在此舞剑？魏延、刘封，你们先带头到大堂之下，把宝剑给我扔了。如果不扔宝剑，我传下命令，力斩无赦。刘璋也站起来了。张仁，我们弟兄相聚，你们为什么带刀在此舞剑啊？你们赶紧下去把宝剑给我扔于堂下，如果不扔宝剑，我也力斩无赦。所以这几个人赶紧退出大堂，把宝剑扔了，然后来到大堂之上给刘璋、刘备施礼。刘备、刘玄德传下话来，来给众位将军敬酒，让众位将军以安其心。伺候的人给这几位大将每人献上一杯酒，刘备也端起一杯酒来。众位将军，我们弟兄是同宗骨肉，为了共扶汉室，在此商议大事，并没有二心，你们为什么这么多疑呢？啊！饮酒之后，请众位将军退下堂去。大家伙儿给刘备深深一礼，然后喝完酒退出去了。刘璋、刘吉玉十分感动，拉住刘备的手，兄长，你的恩德我永世不忘。两个人对坐饮酒，一直喝到天光晚了，酒宴才散了。刘备、刘玄德回归自己的大寨，有请庞士元。时间不大，副军师庞统来了，拜见主公。刘备用手一指士元先生，你为什么让大将魏延在酒席宴前舞剑？要真把刘璋杀了，陷我刘备不仁不义。军师，以后万万不要给我刘备出这样的计策。庞统遵命。

庞统迈步走出刘备的寝帐，仰天长叹啊。可是庞士元并没说话。刘备、刘玄德看着庞统的背影，刘备心说，要是孔明先生，他不会给我出这个主意的。我刘备为了取西川，是为了建基业，为了建基业就必须有耐心，现在杀刘璋，一个是师出无名，再说刘璋在西川的威望并不高，能抓得着机会再杀他，你庞统为什么不等一等呢？刘备这些话并没跟庞士元说。咱们翻过头来再说刘璋。等刘备走了之后，刘璋手下大将刘珪就跟刘璋说，主公，您看见没有，您说刘备好，刘备再好，可是这手下大将武健要刺杀主公，难道您还不明白刘备进西川的目的吗？我看您必须早把刘备请出去，不然的话您必然后悔。不不不，我的哥哥刘玄德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人。主公，刘皇叔虽然没这心，可是您看见了没有，他手下的军师庞统，手下的战将都想吞并西川，他们为什么？为的是西川作为基业，他们以图功名富贵呀。哎，你们为什么总要离间我跟刘备弟兄之间的感情啊？我的哥哥这不是挺好的吗？刘璋一甩袍袖，不跟刘珪说话了。刘珪作为忠臣，也不能再说什么了。第二天，刘璋、刘基玉仍然摆上酒宴，把刘备请来，哥俩是推杯换盏，开怀畅饮。没想到在饮酒之间，突然间有人送了一份紧急的公文。刘璋打开一看，公文上写得很清楚，张鲁准备好了人马，要兵发加盟关。刘璋就急了，把这份紧急公文递给刘备，兄长你看，张鲁要发兵。刘备接过公文一看，张鲁调兵遣将，兵发加盟关。兄弟，你不用着急，既然哥哥我来了，我立刻领兵前往，一举汉中张鲁。哎呦，那我就谢过兄长的大恩大德。刘备答应的真痛快，刘璋也高兴，就送给刘备20万斛粮食、1000匹马，还有1000辆车。这车上装的都是东西，都是西川的宝贝。车上的四川的锦缎，还有丝棉，数都数不过来。刘备带着兵走了，刘璋要离开涪城，回归成都。手下几员战将就劝刘璋，主公，刘备走了，带着兵前去镇守加盟关，可是您不能不防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您知道刘备到底安着什么心呢？虽然说刘璋暗弱，但是刘璋作为西川之主，他也不能一点不想。是啊，也好，你们大家全都劝我，这样吧，杨怀、高沛，你们两个人，一个是白水正都督，一个是白水副都督，两个人带兵镇守涪关，我引兵回归成都，你们千万要小心镇守，如果我的兄长刘皇叔以仁义待我，你们可不能错待皇叔，遵命。最后刘璋、刘基玉终于传令了，让杨怀、高沛两个人镇守涪关，一方面给刘备供给，一方面看着刘备。刘璋回归成都了，刘备、刘玄德带领大队人马兵发加盟关，刘备借这个机会正好广收民心。这个情况孙权、孙仲谋马上就得报了，因为荆州跟西川有不少东吴的细作，这些细作把情况报入东吴，孙权立刻把手下文武官员召集到大堂之上商议。谋士顾雍、顾元叹就说，主公，这个机会可是千载难逢。

0: 备带着人马进川了，川路不好走，刘备是不能轻易回来的，您可以派一支部队把山口一截，刘备只要回来，咱们人马杀上前去就能把刘备给杀了，借这个机会您调动东吴所有的人马杀奔荆襄，准能夺下荆襄事业。孙权一听这痛快，把大旨一条，此计大妙。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又打屏风后头走出来了，用手一指，好啊，这是谁出的主意要害我的女儿？出这个主意的立刻给我推出去杀。大家伙全愣了，一看说话的正是孙权的母亲吴国太。孙权立刻站起身形，顾元瘫也不敢说话了，孙权弑母罪孝，赶紧上前施礼而参见国太。吴国太怒气冲冲，用手指着孙权，儿啊，你执掌父兄之基业，坐镇江东81州，你还不知足吗？啊，你就为了小小的荆州不顾你们兄妹骨肉之情，哼！孙权敢说什么呀？孙权只好一低头，国太，您的训教儿不敢违背，请国太回去安歇。吴国太走了，孙权看着母亲的背影，心说娘啊，难道我孙权只想坐镇江东61州吗？当初周瑜、周公瑾、鲁肃、鲁子敬对我怎么说的？让我得荆州，然后北灭曹操，已成王霸之势。娘啊，你怎么能理解我孙仲谋之心？但是孙权不敢顶撞吴国太，一转身就看见手下的文武官员了。孙权只能把气儿往这些人身上撒吧，都给我退下。大家不敢说话，纷纷下堂。孙权、孙仲谋迈步走到台阶之上，孙权想啊，这个机会确实像顾庸所讲，千载难逢，如果失去这个机会，我怎么能再得荆州呢？这时候老谋士张昭、张子布走到孙权的面前，主公，您在想什么？我在想刚才顾元瘫的话，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主公您不要着急，我有个主意。子布，你有什么高策快对我讲。主公，您可以派一员心腹的战将，带着几百兵偷偷的到荆州，您写一道密书，让他把这封书信呈交郡主，就说国太得了重病，性命不保了，在临死之前想看一眼郡主，郡主必然回归东吴，而且您信中说好了，说国太想看一看刘玄德的儿子刘备，可就这么一儿子，让郡主把阿斗带回来，阿斗留在荆州，咱们到时候拿阿斗换荆州，如果他不还荆州，咱们就不给公子阿斗。好，孙权高兴，你这条计策太好了。子布啊，我的家相周善又有胆量，武艺高强，他自幼穿房过屋，跟郡主很熟悉，他是我兄长的亲随，可以派他前往。是啊，这件事切勿泄露出去，你立刻让周山前行。这样孙权就把周山叫来了，周山奉孙权之命，5条船、500兵，扮成商人，船中暗藏兵器，周山带着孙权的这封书信，等到了荆州之后，周善一个人下船来到荆州，前去寻找郡主孙夫人。孙夫人一听周善来了，立刻让周善进来了，周善就把这封书信呈上去了。 孙夫人打开书信一看，孙夫人可就急了。孙夫人要回归东吴，赵云截江夺阿斗，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孙权听了谋士张昭的话，就让手下家将周善带着500人拿着一封书信秘密的到荆州。周善一个人下了船之后，见到了郡主孙尚香，把书信往上一呈，孙夫人一看这封书信是泪如雨下。母亲病危，俗话说得好，母女连心呐。可是孙夫人就忘了，既然母亲病危，为什么信中让你带儿子回去？再说阿斗不是你生的呀，吴国太又不是他的亲姥姥，他看阿斗干什么呀？孙夫人方寸一乱，他就把这件事忽略了，因为他思母心切。要搁现在好办了，打个电话问问。那时候距现在得1700-800年，没那么方便呢。孙夫人自从嫁给刘备回荆州之后，已然好几年了，没看见生身之母，看见母亲病危，她能不着急吧？流着眼泪拿这封书信，孙夫人直哆嗦。周善就跟孙夫人说，郡主，国太病得太重了，就是天天想念夫人。夫人，如果您现在回去，恐怕还来得及，再晚了，也许就见不到国太一面了。啊，可是皇叔现在带着兵够奔西川，我要回去也得禀报军师孔明啊。夫人，如果您要禀报军师，军师说了必须禀报皇叔才让您走的，您要走得晚了，见不着国太，小将可不能担待呀。可是我也不能不辞而别呀，我要不辞而别，会有兵将阻止我。夫人，大江之中我已然预备好了船只，您马上上车，带着小公子出了城之后，咱们到江边就能上船。好吧。孙夫人也确实着急，怕母亲病危见不着面，赶紧把公子阿斗抱在怀中，带着30几个从人，这些人都带着刀剑呢，上车的上车，上马的上马，离开荆州城到江边就上了船了。府中的人得报了，再去禀报军师，这时候孙夫人已然到了沙头镇，来到船上了。周善马上传命令，来开船。这船刚要行动，就听见岸上有人高声喊嚷，且慢开船，容我给夫人践行。周善顺声音一看，在岸边来着几匹马，前边这匹马跑得最快，是匹伯龙马，鞍颤嚼环鲜明，马上一员大将，亮银盔甲，素征袍，掌中一条亮银枪。没错了，周善猜出来了，这个人就是刘备手下大将常山赵云。赵云怎么来了？赵云奉诸葛军师之命巡查各处，刚刚要回荆州，突然间就听说了孙夫人上了车，带着手下人来到江边，已然上了船了。赵云心中一动，赵云心说坏了，现在主公刘皇叔带着兵将进兵西川，突然间来了船只接孙夫人下船，是不是江东的人动手了？ 赵云一打听才知道孙夫人把公子阿斗抱走了，赵云真急了，因为赵云心中明白，孙夫人虽然是孙权的妹妹，但是嫁给了刘备就是自己的主母，自己福保刘备刘玄德，小公子阿斗就是自己主人的儿子，阿斗是主，自己是臣，我赵云既有守土之责，奉主公之命跟军师镇守荆州，我就有责任守住孙夫人，守住小主人阿斗。赵云立刻催马，掌中大枪，带着手下从人就奔这船来了，高声喊嚷，且慢开船，容我给夫人践行。这周善能听赵云的吗？开船。东吴的水手按照周善的命令，船就开始行动了，而且周善立刻抄起一条大枪，就站在船头之上，两只眼睛看着赵云，你是谁呀？啊，难道你敢阻挡主母吗？来，摆上兵刃。手下的兵将就把兵刃摆在了船头之上，这些兵将站在兵刃后头，怒目而视，看着岸上的赵云赵子龙。风顺水急，这船就随流而走。赵云可真急了，因为赵云骑着马，赵云不能下船呢。赵云催着马沿江追，夫人，您回江东，末将不管，可是末将有一句话禀报主母。周善往下传令，来催船快走。这船走的是真快呀，赵云只能顺着江岸追，就这样一口气追下十几里去。江东的船走得太快呀，赵云沿江这么追，倘若追过了荆州的水面，赵云就没办法了。这时候赵云一看，突然间就发现江滩这儿拴着一只渔船，赵云立刻甩掉离岸下马，拿着大枪蹭的一下就跳到渔船之上，来开船。船上只有一个渔夫，谁不认得大将赵云赵子龙啊，这渔夫就明白了，划着这只小船追赶周山这只大船。周山看见了，把船中的弓箭手吊到船头之上，来射箭。一个人射一支箭，这船上几十名兵丁就是几十支箭呢，霎时间几百支箭就奔着赵云一个人射来了。赵云站在小船之上，用这支亮银枪拨打凋零箭，这凋零箭纷纷入水。小船离着大船远，你可以射箭，如果近了，这箭就不管事儿了。这个水手也就这渔夫，这船划得真快，唰！这只小船离着大船是越来越近了。东吴的兵将一看箭射不了了，伸手唰，把枪抄起来，把刀抄起来。这长枪离着远能扎呀，几十条枪就奔着赵云这只小船来了。赵云赶紧把枪扔了，攥宝肩膀摁崩横，擦啷啷把宝剑亮出来了。这口宝剑就是在长坂坡得到曹操的青钢剑，拿这口宝剑望城已经擦啷啷啷，真是好宝剑呢、啊！几条枪就让赵云这宝剑给砍折了。赵云借这个机会纵身一跃，噌，两只脚稳稳当当落在大船之上，把吴兵吓坏了。赵云手拿宝剑，腾腾腾来到船舱之内，抬头一看，孙夫人坐在舱中，怀中正抱着小公子阿斗。孙夫人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指，赵云，你敢无礼吗？赵云把宝剑还下了，恭恭敬敬给孙夫人深施一礼，夫人，请问您意欲何往？子龙将军，我回我的娘家，难道说还要禀报你这员战将吗？主母，您回归东吴，末将不敢拦挡，可是主母 为什么不告诉军师一声？什么？

0: 母亲病重，我着急回归东吴见我的母亲一面，我哪有功夫再报告孔明啊？
1: 好，
0: 主母言之有理，可有一节？

对不起主公刘皇叔。赵云呐、啊，你是刘皇叔帐下一员武将，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敢管我家中的大事？夫人，您家中的事小将不敢管，夫人要去就去，但是必须留下小主人。赵云，你是不是要烦我？主母，您不留下小主人，我赵云就是死在您的面前也不能放夫人回归东吴。好啊，赵云，你竟敢这么大的胆子，来呀，把赵云给我推出去。夫人一声令下，手下的侍女奴婢就过来要打赵云，那打得了吗？赵云这员战将做出事来是有理有利有节，因为赵云心中明白，孙夫人你是吴侯孙权的妹妹，你可以走，但是小主人是刘皇叔的儿子，是绝不能抱走。你既然这样，我跟你讲理，你不听，我就得保护小主人。赵云立刻一伸手，就有打郡主手中把小公子阿斗抢过来抱住，然后站在船头之上。赵云着急了，周善手下有不少兵呢，孙夫人是自己的主母，而且旁边不少奴婢侍从，每人手里都有兵刃，我赵云一个人怀中抱着小公子，我浑身是铁能撵得了多少根钉，孤掌难鸣啊。赵云急坏了，夫人也着急，来把儿子给我抢回来。手下人过去抢，那赵云能干吗？一只手抱着小公子阿斗，一只手把宝剑拔出来了，大家伙看着赵云，谁也不敢往前迈步。周善一看，赶紧来到船后夹着舵，让这船快走，唰，风顺水急，这条船就往中流而去。赵云急坏了，怀中抱着小公子，往上游看没船，回头看下游也没船，赵云直跺脚啊，天哪，谁能把小公子救回荆州？正在这时候，突然间就听见水声，赵云一看，在下流唰来了十几条船。赵云心说，难道东吴的船队上来了，我中了东吴的计策。他再一看，船头之上一员大将，宾铁盔甲，造征袍，手里拿着丈八蛇矛枪。嘿呦，赵云心说，谢天谢地，敢跟孙夫人瞪眼的，敢跟孙夫人说话的来了。谁来了？张飞、张翼德。因为张飞也听见这个消息了，嫂子要把侄儿阿斗带走，那张飞能不急吗？立刻调动船只来到游江夹口，唰的一下，十几条船摆开了，就把东吴的船只给截住了。张飞可不像赵云似的，赵云是臣，而孙夫人是主，张飞呢，他跟赵云的身份不一样啊，刘关张一个头磕在地下了，那孙夫人是嫂子，张飞是小叔子，小叔子敢跟嫂子瞪眼呢？张飞蹭了一下跃到吴船之上，周善一看张飞来了，立刻拿刀就要砍张飞，张飞能容他吗？手中宝剑往下一躲，就把周善人头砍下。赵云在旁边心说痛快，这事你张飞能干，我赵云可不敢干。张飞就把宝剑交给左手，低头哈腰，把周善的人头捡起来，迈步进了船舱，把人头往船上一掷，参见嫂嫂。孙夫人大吃一惊，三叔，你何故无礼？嫂子，你不以我哥哥为重，私自回家，你才是不讲理呢。好啊，三叔，我的母亲病重，我要回去看望我的高堂老母，要是等你哥哥回到荆州，我再回去，我们母女见不着面了。三叔，今天你要不放我回归东吴，我立刻投江而死。
赵云是个有深沉的人，

云在山背后一拉张飞，张飞出来了。三将军，如果你我逼死夫人，这不是臣下之道，赶紧把小主人报过船去，你我回归荆州。好吧。张飞又来到船舱之内。嫂子，我哥哥可是大汉皇叔，不是对不起嫂子，今天嫂夫人要回归东吴去看望高堂老母，如果到了东吴想念我的哥哥，但愿嫂嫂早日回归。孙夫人能怎么办呢？惹不起赵云，又来个不讲理的张飞呀。眼瞧着赵云跟张飞把儿子阿斗抱走了，孙夫人只好跟着手下的人回归东吴。所以后人称赞赵云截江夺阿斗，说赵云昔年救主在当阳，今日飞身向大江，船上无兵结胆裂，子龙英勇事无双。也有人写了一首诗夸赞张飞张翼德，长坂桥边怒气腾，一声虎啸退敌兵，今朝江山扶为主，青史英传万载名。张飞跟赵云抱着小公子阿斗高高兴兴回去了，走了没有几里地，看见诸葛亮带着船队来了，因为诸葛亮也听说了。诸葛亮现在看见张飞张翼德怀中抱着小公子阿斗，诸葛亮放心了，这样才带着所有的人回归荆州。但是诸葛亮不敢怠慢，马上写了一封书信，把孙夫人回归东吴的事情禀告主公刘备刘玄德。现在刘备在哪儿呢？刘备在加盟关呢。刘备坐镇加盟关，深得民心，没想到突然间接着诸葛亮的书信了，才知道孙夫人回归东吴。刘备气坏了，可是现在在西川，为了倚镇张鲁，坐镇加盟关，自己的夫人回归东吴，刘备也没有办法。没想到这时候远探前来禀报，说曹操率领几十万大兵，兵发如虚，要跟东吴交战，保赤壁鏖兵之仇。那么孙权怎么又到了如虚呢？因为孙夫人回到东吴之后，孙权才知道自己的爱将周善被张飞杀了，赵云截江夺走了刘备的儿子阿斗。孙权有气呀，马上传下命令要调大兵兵取荆州。忽然间孙权得报了，曹操点兵40万要来报赤壁鏖兵之仇，孙权是大吃一惊，还敢打荆州吗？不敢打了。没想到这个时候孙权的长史张宏死了，张宏在临死之前留下一封哀书，这封书信命人交给孙权，请孙权迁都秣陵。孙权听了张宏的话就迁都了，把秣陵改为建业，又在建业修了一座石头城。这座石头城呢，就在而今南京市的清凉山。孙权修了石头城，还听了大将吕蒙的建议，就在濡须水口修建了许多大船坞。实际上呢，这石头城是东吴陆地的堡垒，而濡须坞是东吴水寨的堡垒，这样可以从陆地上从水上抵御曹操的军队，好腾出手来对付刘备，收复荆州。孙权想打荆州，而曹操呢，借着刘备进西川这个机会，带着兵将杀奔了濡须，好报赤壁鏖兵之仇。现在曹操更了不得了，已然被加封为魏公之职。曹操有个心腹人，就是长史董昭。董昭跟曹操说，你应该身为天子。曹操不干呢，曹操就不愿意自己篡夺汉室天下，所以董昭就面见汉献帝，请汉献帝传旨尊曹操为魏公。曹操头一个谋士荀彧、荀文若反对曹操这么做，曹操非常生气。其实荀彧反对也不行，汉献帝刘协没有办法，只好

0: 传旨孙曹操魏公加酒席。这酒席呢，就是天子赏赐的九种东西赐给这魏公，也就是赐给曹操。酒席都是什么？第一，就是特别高贵的车马。第二呢，就是特别高贵的衣服。第三，封王的人才能够享受的音乐。第四个，就是朱红的门户。第五个，就是上来下去踏步用的台阶。第六，曹操进进出出就300名虎贲卫士来保卫曹操了。第七，就是有长柄的大斧子。第八呢，曹操就可以用朱红色的弓还有特殊的剑了。第九样赏赐，就是赏赐曹操祭祀用的香酒跟玉壶。曹操被尊为魏公之后，就在建安17年冬十月带领大兵南下。曹操传下话来，让谋士荀彧、荀文若随军。荀彧心中就明白了，因为赤壁鏖兵火烧战船的时候，荀彧都没随军，留守镇守许昌。现在曹操大兵南下，荀彧、荀文若已然50岁了，曹操让他随军，荀彧是个谋士，荀彧知道曹操要杀害自己了。所以随着曹操的军队走到寿春，就说有病不能再往前行了。这时候曹操派人给荀彧、荀文若送来一个食盒，这个食盒上面有曹操亲笔写的封条。荀彧把食盒打开一看，里边是空的。荀彧明白曹操这意思让我服毒自杀，所以荀彧真正的就服毒自杀了。荀彧、荀文若为曹操献计一生，死的时候才50岁呀。所以后人写了一首诗，说文若才华天下闻，可怜失足在权门。后人休把留侯比，临末无言见汉君呢。你保的是谁呀？你荀彧、荀文若再有才华，你保的是奸臣曹操。荀彧死了，他的儿子荀彧发哀书报曹操，曹操也很懊悔，马上传下命令，用诸侯的礼节埋葬了荀彧、荀文若，这叫死后封侯。然后曹操带着大兵南下，人马就来到濡须坞的对岸。等到了这儿，曹操一看，曹操是大惊失色。东吴的船坞战船整齐，队伍分明，曹操不由得叹了一口气，生子当如孙仲谋。曹操心中也很佩服孙权。就这样两军开战了，这一仗呢就打了将近2个月，有的时候曹操打胜，有的时候孙权打胜，叫各有胜负。这一下打仗就打到第二年的春天，因为南方多雨，连阴雨不住的下，道路泥泞，根本没法行军打仗。曹操犹豫不决，我到底是退兵呢，我到底还是接着灭孙权报赤壁之仇呢？到底曹操决定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妈妈，为什么你说话总是柔声细语的？
3: 因为妈妈懂得真正的高贵不是到处显摆，而是说话时要保持低音量，小声点说话不对他人造成困扰。
2: 妈妈，我懂了。
3: 宝贝，一定要记住，小事慢慢说，大事清楚说，没有的事情不乱说，高兴的事情看场合说，许多时候柔和比风暴更有力量。

0: 谈吐有教养，音量有分寸，这是一个人最美的标签。
1: 哎，终于搬到新家了，老婆你看这新房子就是好，宽敞明亮，通风透气，走进来整个人都舒坦了。
2: 行了，你都快100遍了，赶紧来帮忙把鞋柜搬进来。
1: 哎，我说老婆，你看这鞋柜放在门口挤得很，鞋子拖在门口也占地方，要不然把鞋柜放门口楼道吧，既不占地方还方便。我看老王家就是这么干的。
2: 那可不行，小区楼道是公共场所，不是业主的私有场所，而且把杂物堆在楼道不仅影响美观，万一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也不利于逃生。
1: 被你这么一说，细想想还真是这样，咱还是把鞋柜放家里吧，不占用楼道了。回头我也找老王说说去，让他把家门口收拾收拾，还小区一个干净整洁的楼道。
3: 居民应清理好自家楼道，保持楼道畅通，不仅给人舒适感，还能在火灾等危急时刻保障人员快速离开。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海绵宝宝里居然藏着这么多生物冷知识，小时候没看懂，真的可惜了。
1: 爸爸，你快看，海绵宝宝多好玩啊！
2: 海绵宝宝也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看的，是挺好玩。不过呢，海绵宝宝的创作者呀，就是一位海洋生物学家，他还在海绵宝宝里面埋了很多的生物梗，你们有没有发现呀？
0: 好像这里面确实有些生物梗的，不过一下子想不起来。
1: 你们两个就知道欺负我是小知识盲，气咕咕。
0: 我和爸爸才没有，是你自己说的。
2: 彤彤，现在知道也不晚啊，今天啊，你也会知道很多生物知识的。
1: 好呀好呀，可以学到新知识了。
2: 海绵宝宝的创作者是史蒂芬·海伦伯格，他呢在从事动画制作以前啊，曾是一位海洋生物学家。在改行之前，海伦伯格从事的是科普和教育工作。
0: 从一名海洋生物学家转变为动画制作家，这个转变有点大呀。
2: 你们听了我下面的解读，就能慢慢的理解他了。他呢从小就喜欢海洋生物，也喜欢画画。在本科阶段呢，他主修的就是海洋生物学，同时还辅修艺术。只不过呢，当时他还没有想到要把这两件事情啊给联系起来。等他毕业以后，开始做科学教育工作，并且呢在一家海洋馆上班，做了3年的海洋生物老师。也就是在这段期间，他发现最终只有画画能让自己开心。所以啊，你们看，他一直没有离开海洋和美术，是不是很有趣啊？
1: 那他后来就选择了做动画。
2: 对，在他28岁的时候，他申请了加州艺术学院的研究生，义无反顾地去那里学习动画了，并且在毕业以后进入了尼克儿童频道，开始了动画制作。
1: 是不是动画制作也比在海洋馆里赚钱啊？
0: 你都没在听爸爸说，爸爸说了，他觉得画画更让自己开心，他是为了兴趣爱好，好不好？哎，对了，爸爸，那这个海绵宝宝的故事他是怎么想出来的呀？
2: 靠他的生活经验呀。海伦伯格过去打零工的日子就成了他的灵感来源。在高中毕业后的暑假呢，他曾经在海鲜快餐馆打工，这也是为什么海绵宝宝里面有蟹堡王餐厅那样的设定。
1: 蟹老板可黑心了，他不会也遇到这样的压榨吧？
0: 压不压榨我们也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海绵宝宝是真的有气。
2: 程程模仿的可真像。那我们还等什么呢？接下来咱们就开始讲讲海绵宝宝里面的生物。
0: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2: 你们一定记得啊，章鱼哥的眼睛跟真的章鱼啊是一样的，是会随着外界的变化而发生颜色改变的。其次呢，海绵宝宝里面痞老板吃的呀是全息投影的食物。
0: 痞老板还真的是吃光学食物的。
2: 这点很合理啊，因为痞老板是浮游生物，浮游生物呢就靠光合作用自营，他们吃的确实是光学食物。那光合作用呢，就是他们能靠光来获取到食物，就像咱们填饱肚子靠的是饭一样的道理。
1: 这个可以理解。我比较好奇的是蟹老板，蟹老板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
2: 蟹老板啊，可是各种意义上的大 boss， 很可能是海伦伯格对高中打工时期餐馆老板的追忆。但实际上啊，一只螃蟹出现在海底，并且成为大 boss， 这是科学上的必然。其实呢，早在100多年前的1916年，英国动物学家就发现，居住在海底的各种甲壳生物啊，有变成螃蟹的趋势，这个现象就被称为蟹化。用他们的话来说，大自然好几次演化出了螃蟹来。那后来的遗传学研究也发现，螃蟹形态的生物独立演化出了5次，但是啊，蟹化的原因依旧充满了争议。
0: 海底环境那么复杂，最后竟然是

0: 螃蟹胜出。
1: 说到这儿，爸爸，你是不是把最重要的人物给忘了？
2: 怎么会忘呢？重要的人物那都是压轴出场的。一开始呢，海伦伯格啊是想用真实的海绵来创作海绵宝宝，但是一番构思以后啊，他还是觉得厨房海绵更适合海绵宝宝耿直的性格。海绵的生物特征啊比较容易增加笑料。哎，有这么一集，海绵宝宝对外部的世界充满了怀疑和恐惧，决定一辈子在家里蹲。有许多海洋生物，比如海绵，哎，一辈子就是这么一动不动，靠滤食就能过活。啊，滤食啊，简单来说呢，就是从身边的海水环境里边筛选过滤食物来吃。
0: 这不就是躺着也能赢的人生赢家吗？
1: 对，比哥哥想当的咸鱼还要厉害。
0: 我什么时候说要当咸鱼了？
2: 海绵宝宝也没那么舒服。在现实中啊，一些海星是会吃海绵的，还会吃掉海绵宝宝的宠物海螺。
1: 海绵宝宝那么可爱，派大星都下得去嘴，那海绵宝宝也太难了吧。为什么海星要吃海绵呢？
2: 海洋的生存法则咯。海星在吃海绵的时候啊，会把胃翻出来套在海绵上直接消化，最后呢就留下海绵的骨骼。
0: 哇，所以整部动画最不合理的科学点就是派大星和海绵宝宝竟然不是敌人，是朋友。海洋中的故事还是蛮有趣的，我挺喜欢看海洋类的动画片的。
2: 嗯，大海里充满了奇幻色彩，大家都很向往。
1: 是啊，派大星吃海绵宝宝，单单这个设定我都要难过好久。
2: 哦，不要难过了啊。哎，我想起来啊，很久没有带你们去海洋馆了。嗯，今天天气这么好，那咱们一起去看看。
1: 好呀。
0: 我怎么觉得你只是单纯为了逃避继续给我们讲故事。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2: 边玩电脑边刷手机，正在让无数年轻人记忆衰退。程程，不要学妈妈的样子，边用电脑打字还边回复手机消息。我跟你说啊，这样看似是在充分利用时间，但其实效率很低的，很有可能造成记忆力下降。
0: 啊，我就是回复一条同学的信息，我没有一直一心二用。爸爸，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吗？
1: 爸爸，一心二用不是效率很高吗？怎么会效率很低呢？
2: 嗯，爸爸可不是故意吓唬你们啊。因为在一心多用的这种多任务行为中，你的大脑啊没有办法形成持续的注意力，甚至可能根本就不会形成记忆。
1: 小本本准备好了，爸爸你快讲讲。
0: 嗯，我正好可以让眼睛休息一小会儿。
2: 你们看啊，现在呢各种电子产品给我们创造了很多便利，只要是有 WiFi 还有充足的电量，你们是不是会一直玩啊？而且是一心多用的那种。
0: 嗯，我们就是偶尔玩玩，没有一直玩。
1: 对对对，没有一直玩。我们每次玩手机或者电脑都会上好闹钟的，20分钟就休息。
2: 嗯，嘿，这就对了啊！一直玩可不行啊，这会伤害大脑的，而且得不偿失。我今天啊，就得好好跟你们说说这一点。2014年，一项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一号》上面的研究就发现，同时操作多个电子产品，也就是媒体多任务操作，会给人的社交情绪和认知带来负面影响。在一心多用的情况下呀，大脑的多个脑区会发挥不同的功能。那如果长时间接受各种新的信息冲击，这些大脑的区域结构可能会发生改变。比如一心多用的方式会影响人大脑的工作记忆，甚至是长期记忆。
0: 可这是为什么呢？
2: 那接下来就好好听啊。当我们的注意力在多个电子屏幕间跳跃的时候，会接触到更多没有用的信息，而这些没有用的信息呢，会与我们需要

0: 的那些有用的信息产生竞争，导致大脑就没有办法记住那些有用的信息。这就好像啊，看电影的时候用手机聊天，不仅剧情的故事线全断了，你可能还记不清跟朋友的聊天内容。这种明明什么都做了，但是又觉得什么都没做的感觉，实际上就是大脑记忆的缺失。只不过呢，研究人员还并不清楚导致这一现象的具体原因。
1: 好像确实有这样的情况，我想想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
2: 你看，你看，你的记忆已经有问题了啊！
0: 虽然原因还不是很清楚，但是科学家们呀，还在继续研究呢。在研究中，他们首先让80位平均年龄差不多21岁的参与者观看屏幕上的一组图像，并且判断图像中物体的大小和产生的观感，检测他们是不是很愉悦。然后在暂停10分钟以后，这些参与者又会被要求看一组有旧的和新的图片的合集。在这个实验期间啊，研究人员测量了参与者的脑电图和瞳孔直径，用来判断他们的注意力是否集中。
1: 我猜那些一心多用的人注意力更不集中。
0: 彤彤说的对。实验结果啊，就显示一部分参与者瞳孔直径会变小，同时呢，大脑中的脑电图信号同步震荡会增强，这就是一种注意力不集中的表现。这些信号通常也意味着大脑正处于非工作的思维状态。随后呢，研究人员对参与者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包括每天的注意力集中啊、思想发散，还有媒体多任务操作的程度。他们发现，这些具有较重的媒体多任务行为的参与者，在上面这个测试里啊，表现得更差，他们的工作记忆和情景记忆的能力会降低。
2: 哎，那他们还研究了其他年龄段的吗？我比较担心我和妹妹会不会中招。
0: 你们这个年龄段的研究啊，多半得等以后喽。2016年的文章呢，研究了149位参与者，包括青少年和成年人，都是13到24岁之间，在边听演讲边阅读时的大脑活动。结果呢，就显示这种一心多用的方式不仅加重了参与者大脑中的神经活动，记忆效果也会变差。
2: 这一心多用伤害多多呀，就一点好处都没有。
0: 有一些研究人员啊，就推测大脑中特定的神经元呢，会在探索新内容和挖掘记忆内容之间存在一个平衡状态。但是啊，媒体多任务状态下，随着接触的信息增多，人视觉上接触的信息范围扩大，大脑呢似乎更倾向于探索的状态，擅长发现更多新的信息，而不是去记忆和目标相关的信息。也就是说啊，一心多用在某些探索模式上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对记忆力啊，肯定是有伤害的。
1: 嘿，这和我好像，我喜欢新知识，而不是去死记知识点。
0: 这个不行，我们得两手抓，而且两手都要硬啊。虽然到目前为止啊，人类的大脑已经经过了漫长的进化时间，但是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可能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一些科学家就表示啊，当面对像潮水一样涌来的信息时，大脑可能会遭受长期的危害，而一些记忆训练和干预措施或许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集中注意力。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设想了一款能够监测人瞳孔大小的检测器，它呢或许能提醒佩戴者啊，把注意力集中在手头的工作上。
2: 这个检测器或许会成为老师和家长的最爱吧，这谁顶得住呀？
1: 我还是先解决眼前的干扰问题，我不再一边听歌一边做作业了，这样效率有点低。
0: 既然彤彤都这么说了，那我先来啊，以身作则。
2: 那你可就拿不到这手机啦，嘿嘿嘿。
1: 哥哥快跑，
0: 你们站住。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4: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5: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
6: 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为什么每次考试你都想上厕所？
1: 哥哥，你怎么垂头丧气的？
2: 哎，我一到要考试的时候就想上厕所，很影响发挥啊。
4: 嘿嘿，都紧张的想上厕所了，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0: 程程，压力大的时候呢，恶心想吐想上厕所，这都是很正常的行为，不用为这个苦恼。
1: 可是很多人都没有这种反应啊。
0: 压力大的时候呢，有生理反应，这就是一种本能。不光是人类啊，动物们在遇到危险和压力的时候，都有一个天然的防御模式，战斗或者逃跑。
2: 可是考试有那么可怕吗？
1: 对啊，我也觉得不算严重。
0: 对你的身体来说呀，一只嗷嗷叫的母狮子和一个手里拿着数学卷子的老师其实没什么差别。你的身体会立刻让胃和肠子行了，别做这个消化吸收这些事儿了，血液赶紧回到肌肉里边，准备硬碰硬吧，不行咱就拔腿开溜。
2: 那胃和肠子里的东西怎么办啊？
0: 那 你留着过年啊，你这当然赶紧排出去啊。打个比方，热气球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加速，那怎么办呢？
1: 把上面的沙包什么都扔掉。
0: 对呀，这样才能轻车上路啊。那你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要跑，你带着一肚子这个哎呦汤汤水水的东西，你说你能跑得快吗？所以身体的自然反应就是先把肠胃里能吐的给吐掉，能拉的就赶紧拉干净。
1: 真的是这样吗？怎么感觉你在安慰我？
0: 怎么会？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信的话啊，我们来说说科学家们曾经用人和动物做过的实验。比如有一次啊，他们把一些大鼠放到了一块被水围着的木板上。你想想看哈，你被扔到这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是什么感觉？
2: 晚上一定一片漆黑，还有可能会有野兽乱叫，嘿嘿，光想想就可怕。
1: 没有吃的，一定又饿又冷又怕，要赶紧想办法逃出去。
0: 对，就是这样。大鼠也不傻呀，他们就感受到了类似的压力，并且出现了相应的战斗或者逃跑的生理反应。什么反应呢？胃部和小肠的运动放慢了，还开始干呕，大肠的运动加快了，排出了更多的便便。
2: 这就是俗话说的吓得拉稀吗？
1: 小动物害怕是正常的，可是人要比他们高级很多呀。
0: 的确，一位科学家在这方面呀就做过一个开创性的实验。他告诉一些被插着结肠镜的人们，说什么呢？你们被查出有结肠癌了，然后就暗地里观察这些人结肠的变化。结果呀，这些人的结肠就开始了翻江倒海的蠕动，那场面哎呀不堪回首啊。当然了，这些人也没有患上结肠癌，就是为了研究人在压力下的肠道反应而已。
2: 可是肠子怎么会这么聪明？它是怎么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排便呢？
0: 说出来呀你可能不信，那是因为你的肠子里边也长着味蕾。
2: 肠子里也味蕾？那他们每天尝到的不就是便便的前体的味道了？
0: 哼，谁也不知道进化是怎么想的。总之呢，人的身体里呀有很多部位都有味蕾，比如你的这个胃里，还有胆管、气管，甚至鼻子的上皮细胞里都有感受味道的细胞。肠子里的味蕾啊，不仅可以尝出食物中的刺激成分，比如辣椒素，以及可疑的细菌的味道，还可以尝到你细不细紧张。
1: 不可思议，我还以为只有舌头有味蕾，那肠子里的味蕾对什么食物比较敏感啊？
0: 除了辣椒素以外啊，肠子里的这个味蕾对异硫氰酸烯丙酯也非常敏感，还有芥末、辣根、卷心菜和花椰菜里边都有异硫氰酸烯丙酯。所以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很多小朋友还有大人不爱吃这些蔬菜的原因，因为会让肠子恶心想吐啊。
2: 以后再也不能说我挑食了，原来我不喜欢吃卷心菜是有原因的。
1: 真没想到肠子居然有这么多特异功能。
0: 一开始啊，科学家们其实对他们了解的也不多，只知道人身体里有 90% 的血清素就是这些味蕾分泌的。血清素呢，可以调节人的心情、食欲还有睡眠，也就是说肠子里的味蕾能影响我们的大脑。现在啊，科学家们发现原来肠子还能够品尝精神受到压力时分泌出的激素。
1: 我原本以为肠子只有在吃坏肚子的时候才会有反应。
0: 嘿嘿，小看它了吧。不管你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消化道被感染，还是压力太大，肠子里的味蕾都会感觉你不对劲，这时啊，他们就会制造出巨量的血清素。

0: 刺激肠子里的神经末梢，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刺激大脑。那这个时候大脑就会下达命令，让你的肠子开快车，加速运动，赶紧把里边的东西给甩出去。这就是为什么你每次在考试前会吃不下饭还不停上厕所的原因。
1: 这么说来还是因为自己的压力过大呀，都让肠子的味蕾感觉出不对劲了。
2: 这有什么有压力的呀，我看你就是应了那句俗话，懒驴上磨屎尿多。
1: 我才不是懒驴要故意甩赖皮呢，是真的紧张好不好。
0: 这个嘛，其实驴也是一样的呀，他就是太紧张了，也不是故意想耍赖皮。
1: 爸爸
0: 那个你当我什么都没说。
1: 哼，都是没有同情心的人，我走了。

0: 无影门五尺之同，
1: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刘素因疾病常在床褥，陈氏汤药未曾废离。
2: 待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陈奎查陈孝廉，后刺史陈荣举陈秀才。
1: 臣以供养无主，辞不复命，诏书特下拜陈郎中，寻蒙国恩，除陈贤马，唯以微贱当世东宫，非臣云手所能上报。臣据以表文，辞不就职。诏书窃郡，责臣不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周思临门，急于心火。臣欲奉诏奔驰，则留病日睹；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夫为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金玉，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且臣少是伪朝，立职郎署，本图焕达，不兼明简。今臣亡国建福，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微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违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2: 臣密今年四十又四，祖母今年九十又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抱养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怨起中养。臣之辛苦，非独属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之，皇天厚土，实所共见。
1: 愿陛下今敏于诚，听臣微志，恕刘侥幸，保足余年。
2: 臣生当云手，死当结草。臣不生犬马不惧之情，今拜表以闻。
3: 五元读书会，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长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见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儿，踢起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绵软软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杏、梨，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 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

0: 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狐朋引伴的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的响。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带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1: 五元读书会。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生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今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浮华。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莫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日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度。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喂，张总，你说的那个项目啊，我们正在研究呢。我这会儿开车呢。好嘞。
1: 我不接，我不接。
0: 喂，大头啊，嗨，我记着呢，忘不了，咱晚上见啊。
1: 我不接。
0: 喂，
2: 根据测算，开车接打电话比驾驶员正常开车反应会增加约0.5秒。驾驶中使用手机时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不使用手机时的4倍。为了你我的生命安全，请勿开车时接打电话。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点那俩窟窿眼是出事的？
5: 我眉毛，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观众朋友们，电视机前
7: 的
6: 朋友们，
8: 大家好，
7: 大家好。
8: 这舞台真的特别好，
7: 是
8: 什么样的演员都可以来
7: 啊，都喜欢来，都可以来，
8: 是吧？
7: 对对对，
8: 真是很包容的，
7: 嗯，是
8: 很包容的，
7: 嗯，
8: 就长成这样都可以来，我就觉得我的天哪，
7: 长成哪样啊？
8: 这说太遗憾了，长得
7: 谁长得遗憾呢？
8: 徐玉泽老师
7: 啊，
8: 真的人非常的好，
7: 人好就得了呗，
8: 长得真是难以启齿的一个事儿，对吧？不是，徐老师是这样，我觉得公平。
7: 什么叫公平啊？
8: 这个舞台包括人生都是公平的
7: 啊，
8: 努力就可以，
7: 是努力就可以啊。
8: 尽管徐老师很难看，哎，
7: 你少说我这难看行不行？我怎么你了我？
8: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很难看，但是真的很公平。
7: 啊、
8: 徐老师学习成绩特别的优异，
7: 啊、那也行，长得不好看，学习成绩好点也可以，
8: 是不是？
7: 对，
8: 当年高考是他们家那片的文科状元。
7: 您听听，文科的状元，
8: 哎，正经考了210大几呀，
7: 就是
8: 那分太厉害了，真是说太厉害。
7: 不是
8: 啊，
7: 我们家那片就是弱智是吧？210大几我就文科状元了。
8: 你那边学理科的多了一点，
7: 那没有用。
8: 那年有特殊情况。
7: 那您说这特殊情况，
8: 那年高考啊是 B 卷考试。
7: 你看那年高考都是 B 卷，没有高考开卷的，
8: 这不褶着说吗？
7: 您褶着说，您这是褶着说，您好好的。
8: 那年题难，
7: 哎，您这是最关键的问题，题太难了，
8: 对不对、啊、
7: 对，
8: 大家想一下，辅导老师押题根本押不中。
7: 对，那年老师都猜不着题。
8: 我们回忆一下，
7: 嗯，
8: 77年恢复高考，
7: 对，
8: 多少人没经历过？
7: 我没有这么大岁数，刘老师，您打哪儿看出我77年就高考了？
8: 满目疮痍的脸上，
7: 谁满目疮痍？我咱正经80后，
8: 80后，
7: 哎，
8: 成绩不太好，
7: 哎，还是是差点、
8: 考了一个7类专，
7: 嗯，哎呀。刘老师、
8: 啊、
7: 据我的了解，咱们国家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这么累的砖，这砖有点太累了，
8: 还、不太好吧、
7: 是不好，
8: 哎，跟我哪儿比去？
7: 晃有什么呀？
8: 啊，美得很
7: 哦，说半天给我说的一文不值，什么都不是，就为衬托您这句跟我哪儿比去。别晃悠，晃多了反环，知道吗？您什么学校啊？
8: 什么学校
7: 啊、
8: 说出来就让你羡慕。
7: 我羡慕羡慕，您说一说。
8: 我们的大学呀，
7: 嗯，
8: 211。
7: 那你不如我呀。
8: 啊，
7: 我210大几呢。对不对？这6以上才是大几呢，你知道吗？我怎么得217，他才211，还跟这说，自个儿都说漏了。
8: 哦，这起哄不着急，徐老师。
7: 怎么了？
8: 211啊，是21世纪100所重点大学的简称，211。
7: 嗯
8: 啊，
7: 不是，那你下回就直接说这个，对不对？你要说黑话，谁听得懂啊？
8: 我这是黑话，
7: 那可不吗？
8: 那我说985呢，
7: 没有这么多分儿、哦。哎，这几门加一块儿，一共这不是600多，就是700多。我打听这事儿来的、
8: 哦。那阅历还是蛮丰富的。
7: 那怎么着、啊？
8: 这事儿咱不说了，好吗、
7: 啊？
8: 影响友谊。
7: 你说你学校？
8: 我哪学校、啊？
7: 哎，说。
8: 哎，就在这个北四环边上，
7: 啊、
8: 玄路路西。
7: 玄路路西，
8: 好学校。
7: 什么学校？
8: 北航。
7: 北航，
8: 你知道吗？
7: 我当然知道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嘛。
8: 你考200多分，你还知道这学校呢？
7: 我考200多分怎么了？我考得上考不上搁一边，我填填志愿，谁敢管我呀？我就愿意过这瘾。
8: 好好好。
7: 再者说，您北航就北航，您在北航学音乐的，嗯，干嘛使美声的范儿啊？北航怎么了？
8: 我很骄傲的样子。
7: 什么骄傲？您北航学什么呀？
8: 航空航天方面的。
7: 航空航天多了，您学什么？您给飞机安反光镜啊？
8: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接。
7: 废话，你这说，您说，您别老一句一句让我这逗着。
8: 飞行器，懂吗？
7: 飞行器不懂，
8: 不懂吧？
7: 确实不懂。
8: 真不懂吧？
7: 真不懂啊。
8: 那就好办了。哎，
7: 那不行。我不懂是真的，您可不能骗我。
8: 我可不能蒙你啊。
7: 对，
8: 飞行器，很精密的一种仪器。哎呀，
7: 我是真的不明白啊。
8: 朋友们也不
7: 太了解。您跟我说这飞行质量是多少啊？怎么突然之间如此之认真？
8: 你不知道吗？
7: 我怕我说知道骗不出你实话来呀。
8: 飞行质量750克到758克之间，
7: 还能说得出来？
8: 当然了，
7: 不大，越小越精密。哎，飞行高度是多少？能说吗？
8: 平流层以下60到100公尺。
7: 平流层以下60，那飞的也不算高。哎，
8: 对，
7: 作用是什么呀？
8: 信息传递。
7: 信息传递不能打电话吗？啊，
8: 这个目前应用于军事当中。
7: 哦，军事不能打电话。
8: 军事不能打电话，
7: 对，
8: 容易被窃听
7: 啊。是，
8: 还是保密的。对对对，是这样。

0: 个毕业之后在哪儿研究啊？
1: 飞行器呀、
0: 啊。啊，对。
1: 对呀、啊，飞行质量不大，750克到758克。刚才也做了简单的
0: 介绍。不是，我说您毕业之后在哪儿研究？
1: 是啊，高平流层以下，不是很高，600到100公尺。对。
0: 我说您毕业之后在哪儿研？
1: 信息传递，军事上，还没到民用呢，你别着急啊。
0: 你是让你这飞行器把耳朵撞聋了是怎么着？你是听不懂我说话吗？我问你毕业之后你搁哪嘎上班？这回听懂了吗？
1: 我保密单位，我能告诉你吗？
0: 不是，那您就说您这么着。咱在这儿跟大伙儿说好了，咱不往外传。嗯，您就说一差不多的地儿，行不行？哎，
1: 地儿能告诉你。
0: 您别说太具体，不完了吗？
1: 车公庄那边，北京朋友可能了解。
0: 那我知道，刘老师。
1: 啊，
0: 北京航空金融大厦，就那个大白楼。
1: 邢老师不是，您说那个是赵登禹路。
0: 赵登禹路。
1: 我说还要往西。
0: 哪儿啊？
1: 就是官园桥，官园桥往南200米左右，路东那一片还是比较保密的一个单位。
0: 官园桥往南。
1: 哎，可能朋友们不太清楚。对。
0: 200米那边。
1: 哎，对。
0: 官园鸟市，这不官园鸟市吗？
1: 这么保密的单位你都知道？
0: 啊，那跟你说的就对上了，对不对？大伙儿琢磨琢磨吧。它的飞行质量是750多克，也就是说1斤多。哎，飞行高度是平流层以下60公尺到100公尺，60多米不到100米，作用的是信息传递。合着您是卖鸽子的？您看我这舔着大脸还使着美声的范儿，北航鸽子饭呢
1: 不卖了。
0: 你是卖不了了，官员那拆了。
1: 我挣了钱以后咱们进修，咱们进步，对不对？
0: 进步
1: 提升自己，
0: 那倒是可以。
1: 那有学习的愿望和理想、
0: 这我们赞成。
1: 挣这么多钱干嘛呢？
0: 干嘛
1: 呢？我报了一个 NBA 的班。哎，我充实自己，你知道吗？
0: 撞着你没有啊？啊，那撞着你没有上 NBA 去
1: 学习？
0: 你这身子骨可不行，不发你球到那儿，知道吗？
1: 你发球干嘛？
0: 啊，学习那班啊？啊，那叫 MBA。啊 ，MBA 上 NBA 干嘛去啊？
1: 对 ，MBA 啊，工商管理
0: 老板班。
1: 老板班，哎呦，资源真的特别好哦，人脉资源丰富。
0: 那肯定的呀，
1: 我进去看，哎呦，还有熟人哎，
0: 都认识。
1: 赵总，
0: 我赵总是干什么的？
1: 卖花那赵总哎，哎，赵总
0: 卖花的赵总。
1: 哎呦，钱总也来了。
0: 这钱总是
1: 热带鱼，搞热带鱼。
0: 哦，卖鱼的哎。
1: 啊，你孙总，
0: 孙总是干什么的？
1: 卖蝈蝈蛐蛐。
0: 卖蝈蝈蛐蛐。
1: 对对对。
0: 行，你们哥四个是把这个花鸟鱼虫市场顺室外挪到室内去了。行了，你们这四位京城四少啊，我一看。
1: 我希望你尊重我。
0: 我特别特别的尊重你啊。
1: 因为现在我已经是一个白领了。
0: 这你也没辙啊，你从个体户一下成白领了，你这怎么个白领啊您？
1: 我通过那个班了以后啊，我拿到了一个中专文凭，
0: 拿到一中专、哎，
1: 现在国家也很承认这个。
0: 你稍微等一会儿，那您这4年北航都干嘛了？
1: 倒腾鸽子吗？不是，
0: 老本行。
1: 现在在这个哎，这个德北窑这边你知道吗？德北窑哎。
0: 德北窑
1: 啊，对啊，
0: 那是大北窑，
1: 哎，对不对？
0: 啊，
1: 我们在那个茨波德商圈啊，也是很有身份的人。
0: 茨波德商圈，上4年大学又上回老板班，还会拼音呢。CBD， 茨波德呢？你还？你能给人气死！我告诉你们。
1: 我说怎么是大写、
0: 还大写呢您？您别气人了行不行？
1: 就这个地儿，
0: 哎，这地儿好地儿，
1: 国贸37，
0: 国贸37是好地
1: 儿，大的 office，
0: 超级写字楼。哎，
1: 徐宇泽，你知道吗？其实当我进入 office 的一瞬间，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我觉得那种 feeling 是蛮不同的，我觉得在跟你这样 talking 就蛮 low 的。
0: 你这，你上国贸。

0: 脚丫泥儿，
1: 吐了，吐了，我都快吐了，刘老师。
0: 那一瞬间擦的特别的干净，
1: 是
0: 我整个的 body 是 beautiful 的状态，
1: 漂亮了。
0: 我觉得这种转折战完 feeling 完成了特别 good 的。哎，那一瞬间我觉得 team building 的时候，这种成绩应该拿出来大家一起晒啊。
1: 是，
0: 不，我先别晒啊了。
1: 那你得晒啊。
0: 我不能晒啊。
1: 怎么呢？
0: 我还没穿衣服呢。
1: 还光着呢。
2: 你不能快点走吗？
3: 我这不是走呢吗？
2: 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快点？
3: 大过年的你带我上这儿干啥呀？
2: 你还有心过年呢？你说你啊，去面试去，人家领导问你，哎呀，你这学建筑的怎么跑传媒公司来面试啊？你咋说的？
3: 我说那你个子这么矮，你怎么不卖炊饼呢？
2: 你这么说话人家能用你吗？
3: 那我不跟他开玩笑吗？
2: 还跟我抬杠是不是？
3: 不是我抬杠，关键呢他们说话有问题。
2: 我觉得啊，你这么做就不对。
3: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2: 哎呦我去，
3: 你这话就有问题。你要去哪儿？你要干什么啊？你什么时候去？他为什么是哎呀我去就不能
2: 说？行了，我今天带你来见的是魏大师，他专门治你抬杠的毛病。你今天去也得去，你不去也得去，赶紧走。
3: 哎呦我去。
4: 各位朋友大家过年好啊！我是借杠训练营魏教练，有多年的抬杠经验，由于嘴欠经常住院，所以我们训练营的口号是加油加油我最棒，谨言慎行不抬杠。小郭来给我倒水。
5: 你不用手啊，不会啊。
4: 这是什么态度呢？
5: 还我啥态度？开业两个月了，一分钱没开，你赶紧想办法给我开资吧。
2: 大师在吗？
4: 来人了啊、哦！注意配合，注意气场啊、哦！马上开资。
2: 呀，您好，您是魏成功魏大师吗？
4: 对呀、啊，就是我。
2: 啊，我是。
4: 不用说话，说说你是啥症状。
2: 不是我，是他。
4: 哦，那他啥症状？
2: 大师啊，他的病情非常严重啊，已经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了。
4: 不用着急，找我魏成功就对了。
2: 是吧？哦，
4: 绝对迎刃而解，是他是吧？
2: 对对对。
4: 哎呀，小伙儿长得挺帅的嘛。哼，早上好呗。
3: 早上好。咋的？我中午不好，我晚上也不好，就早上好。你这话说的有问题呀、啊！
4: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应该是你好。
3: 那你不好，还是他不好，还是他不好啊？就我好，你怎么这么会说话呢？
4: 美女啊，初步接触了一下，挺严重啊。
2: 那咋办呢，大师？
4: 但是你放心，我能治。
2: 那行，
4: 兄弟，过来一下。啥意思啊？
3: 你不让我过去一下吗？我再赠你一下。
5: 我们大师的意思是，请您坐下。
3: 那叫坐下，不叫过来一下，说话有毛病。
4: 对对对。干什么工作的？
3: 可以说是一名运动员。
4: 什么项目呢？
3: 抬杠。
4: 哎呀，这个专业能活着来命挺大呀，但是遇上我还是有救的。我认为说话它也是一门学问，对不对？得走大脑，得经过思考，考虑一下你说完这句话会不会给别人带来伤害。做人也是一样，心态要好，要有高度。老话说得好嘛，站得高望得远。
3: 那不对呀、啊、我还听说有一句老话叫站得越高摔得越惨呢。
4: 老话说人定胜天，
3: 那老话说天意难违，
4: 浪子回头金不换，
3: 好马不吃回头草。
4: 你要记住笨鸟先飞。
3: 你也要记住枪打出头鸟。
4: 不听老人言。
3: 我开心好几年。

0: 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欢迎。
2: 哎呦我去了，
1: 哎呦我去，你听你这话有问题，你要去哪儿？你什么时候去？你什么时候回来？最近你俩属于一个毛病。
0: 帅哥啊，我跟你说，你这个嘴呀、啊、是真厉害，抬杠真牛啊，但是这么说话不好。我为什么干这个借杠训练营，就是因为我吃过亏呀，所以我奉劝你不要这么说话好不好？
1: 大师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还真有点愧疚。其实我也知道抬杠不好，但是啊，我就好像那毛驴拉磨似的，他就走不出那个圈儿。
0: 我太懂你了，他就想说，就想说。
1: 对，
0: 我感觉你放下看淡，一切无所谓，咱不听不问就完了吗？无所谓，你跟我说无所谓。我知道你说不出来，这样咱们唱好不好？听听这是什么歌？哎，听过没有？
1: 我会唱，而且我唱的特别像。
0: 歌名说出来。
1: 我记不住了，
0: 歌名无所谓了，快唱。
1: 毛驴拉磨哟，哎，他走不出那个圈儿。清理蛤蟆就能看见巴掌大的一块片哟。
0: 行，干啥呢？干啥呢？这样吧，我问问你，你跟谁从来没抬过杠？
1: 我跟我爹我妈一般不抬杠。
0: 哎，找着突破点了，你跟你爹你妈说话不抬杠是不是？
1: 对，
0: 你就把今天现场的观众比成你的爹妈。看，可能人太多了你养不起，就这俩，那个就是你爹，那个就是你妈，想给他俩唱什么歌？
1: 我爹我妈挺年轻啊。
0: 不管那个，你想唱啥歌？
1: 俗话说得好，天大地大，没有父母的恩情大；河深海深，没有父母的养育之情深。我要把一首歌曲送给我的父母，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沙漠骆驼》。
0: 你给我滚这边去！我发现你不是嘴不好了，你这精神也有问题呀！啊，献给父母，要不就唱父亲，要不就唱母亲，跟沙漠骆驼有关系吗？你家在沙漠上住啊，还是你爸是养骆驼的？
1: 比我爹我妈就爱听这歌不行吗？
0: 唱。

0: 喊我哟，他走不出那个圈儿，经历蛤蟆就能看见巴掌大。
1: 别吵了，美女啊，我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指定能治好他，我就是这么好的。
2: 啥办法啊，大师？
1: 我揍他就完了，他出院自己就康复了。我让你毛驴拉磨啊！我让你拉磨，你跟谁拉磨啊？再拉磨去！
2: 我让你治病，也不让你打人的呀！
1: 不是我生气，他就走不出那个圈啊！
2: 你再生气，你也不能动手啊！我告诉你，再动手，我报警了啊！
3: 行行行，
2: 走，不看了。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那个别生气啊！其实啊，今天都怨我，我知道抬杠不好。其实我来的时候啊，我已经自己下定决心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抬杠了，今天呢是属于我的排毒阶段，大师请你原谅我，过了今天以后啊，我再也不会跟任何人抬杠，我也不会伤害到任何人。现在你想怎么治都行，你就是打我骂我我都配合你。
1: 我不信。早上好。
3: 你也早上好。
1: 听君一席话，
3: 胜读十年书，
1: 不听老人言，
3: 吃亏在眼前。
1: 你看看好多了吗？这不是兄弟啊，其实嘴是能控制住的，就看你想不想。这样我再送你一样东西，拿来，这是我精心研制的最好使的戒杠神器，如果管不住嘴的时候啪给它封住完事儿。还是那句话，少说话，别抬杠，人见人爱，好榜样，迈开。

0: 家拜年了，
1: 祝大家新年快乐。
2: 今天这个晚会好，
3: 是啊，
2: 讲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3: 没错，
2: 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什么事情都好办。
3: 对，
2: 咱们俩的相声演员啊，也应该是互相理解，
3: 也有关系吗？
2: 咱有这传统啊。
3: 您说说，
2: 我听老先生说啊，两个相声演员一捧一逗，这个关系就像两口子一样，这话有吗？
3: 这话还真有。
2: 好，
3: 这就说明啊，咱们两个人互相合作，相互理解，跟夫妻一样。
2: 你说说好听，互相理解。真正遇在事儿上你理解吗？
3: 家庭这样啊，社会上我就理解了啊。
2: 社会事儿你没遇见，遇见你也不理解
3: 啊？不啊，您要说我准能理解，我心胸宽，我知道什么叫理解万岁。
2: 真的吗？
3: 哎，
2: 举个例子
3: 说，
2: 比如说晚上啊，你坐在家里看电视，忽然就呼灯全灭没电了
3: 啊，
2: 总闸坏了。
3: 我知道，
2: 你管吗？
3: 当然管了，不就总闸坏了吗？我有这手艺，我把总闸修好了不就完了吗？
2: 你修好了给楼里带来了光明，
3: 哎，
2: 心里高兴吗？
3: 痛快。
2: 邻居说什么你听见了吗？
3: 他能说什么呀？
2: 哎，他那楼里总闸老坏，一坏二楼那高个胖子就出来，这是他为嘛出来吗？他那总闸老坏
3: 啊，
2: 受那胖子讨厌。
3: 不是他怎么这么说呢？
2: 他说这你别扭吗？
3: 那我可就别扭了。
2: 你不理解了吗？
3: 别扭了。
2: 你这人心胸开阔
3: 啊，
2: 第二天把这事忘了。
3: 对，
2: 高高兴兴上班去。
3: 哎，
2: 一出楼道口，楼道自行车倒了一片，考虑好你管不管？
3: 我当然管了，我一辆一辆都给他扶起来。
2: 你刚扶起来有人不让你走。
3: 为什么呀？
2: 哎，哥们儿，我这车把坏了，他给我修啊。
3: 这个车不是我碰的。
2: 不，你碰的
3: 啊，
2: 是包蹭，你管这个吗？
3: 不，这么着吧，您不是上班吗？您骑我的自行车，我坐公共汽车行了吧？
2: 你这人豪爽，
3: 这是
2: 坐在公共汽车上高高兴兴
3: 啊，
2: 忽然间上一抱小孩的妇女，一孩妈妈上来了，你给让座吗？
3: 我当然得让座了。
2: 你让开，
3: 我让他坐着。
2: 你站着，他坐着。
3: 哎，
2: 不让座的找不着平衡。
3: 怎么了？
2: 看啊，大伙儿都坐着，都不让他让，就嫌他能耐，嫌他雷锋，这是曾经宰人面子。说出话来能把你气死。
3: 他能说什么呀？
2: 嘿，哥们儿，你子这大个儿，他为嘛给那孩妈妈让座？
3: 为嘛？
2: 嘿，这还看不出来吗？他就是为你站在人家后头，看人家给孩子喂奶。
3: 这缺德不缺德？这个
2: 他说这个你在车上还能坐吗？
3: 我没法坐了，我下车顺着河边溜达。
2: 怎么这么寸啊？刚到河边有一姑娘掉河了，考虑好救不救？
3: 我当然得救了。
2: 你把姑娘救下来给她人工呼吸，这姑娘让你救活了。
3: 我看他们还说什么，
2: 说说话能把你气死。
3: 说什么呀？
2: 哎呀，这大个太不是玩意儿了、这救上来是一闺女
3: 啊，
2: 要是一老太太直让的嘴对嘴一个劲儿的坐吧。
3: 行，
2: 还比如说，
3: 行，打住，您累了，别比如了。
2: 怎么？
3: 您说这事儿，这社会上有吗？
2: 这种事社会上很少发生，
3: 没有才好呢。
2: 不过那天我坐公交车还碰见一件非常可乐的事儿。
3: 那您给我们说说。
2: 我有始发站坐的车
3: 啊，
2: 我旁边坐着一位老大爷。开车不久，我一瞅这老大爷打上呼噜，
3: 睡着了。
2: 睡你就好好睡吧。
3: 啊，
2: 猛不丁一嗓子吓我一跳。
3: 说什么？
2: 一万，大爷，碰是怎么着？怎么个一万呢？糊了，没糊，滴溜了。
3: 那滴溜就是糊了，
2: 糊是糊，滴溜是滴溜，
3: 怎么个滴溜？
2: 我口袋一万块钱让人家给滴溜了。
3: 大爷丢钱了。
2: 大爷别着急，怎么回事？
3: 慢慢说。
2: 哎呀，小伙子，你看啊，这是我们店里的
3: 啊，
2: 我
3: 们。

0: 这小崔啊，这不弄了10000块钱，三子大娘们赚的，准备是给洗碗工程，让我办这事儿，我那彻底还输了一上车，让人提着了，
1: 是着急。
2: 不是朋友们，
3: 嗯，
2: 老大爷话都听见了吗？老大10000块钱在咱们车上丢了，我坐这个车我感到太不光彩了。
1: 是，
2: 谁拿的？交出来，掏出来。愣了一会儿，旁边站着一大姐来。
1: 哦，
2: 兄弟，我说两句啊。
1: 您说，
2: 我琢磨这钱拿走了，就不可能给送回来。
1: 哦，
2: 我出主意，保证能把钱找的。
1: 什么主意啊？
2: 我说您什么主意？
1: 嗯，
2: 凡是坐车的，有一个算一个，扒光了一身翻。
1: 翻呢？那能怎么翻呢？
2: 干嘛不好翻？
1: 怎么翻？
2: 男左女右分两拨，
1: 嗯，
2: 男的翻男的，女的翻女的，闺女翻闺女，老娘们翻老娘们。
1: 哎呀，还真有主意。
2: 我告诉你大哥，我今儿不害臊了。
1: 哦，
2: 就这事儿我太生气了。
1: 嗯，
2: 我这衣裳一会儿都脱
1: 啊，
2: 我送送里边这点衣裳
1: 啊，
2: 我就当垫子回借煤炒了。
1: 哎呀，这大姐还够开头。
2: 哎呦，我说姐姐、你的心情可以理解，
1: 是
2: 咱们不能够搜身，
1: 对，
2: 还是让他自动的把钱拿出来。
1: 没错，
2: 这时候站起小姑娘来，
1: 哦，
2: 也就7-8岁，叔叔，你别生气，
3: 嗯，
2: 老爷爷你也别着急，你不是给他们捐款吗？
1: 啊，
2: 我这有1块钱，你先给他们送去吧。
1: 嘿，太好了，
2: 我说朋友们，
3: 嗯，
2: 难道说我们不如一个小姑娘吗？
1: 是，
2: 这个小姑娘拿出不是1块钱，那是一片爱心。
1: 没错，
2: 谁拿的钱？交出来，
1: 快交出来！
2: 大伙儿你也喊，我也喊。
1: 嗯，
2: 就这时候，后排站起小伙子来，手里拿着红包，颤巍巍的走到老大爷跟前，
1: 说什么了？
0: 老爷子，别着急了，这10000块钱在我这里。
1: 哦，这钱是你捡的？
0: 我偷的。
1: 你就是小偷啊！
0: 我是小偷啊！
1: 这路人少有啊！
0: 我还耍个人？
1: 嘿，
0: 我什么钱都偷。
1: 就是，
0: 希望工程的捐款我也敢偷。
1: 对嘛？
0: 我忒不对了。
1: 就是，
0: 看你们大伙儿真是教育我了。
1: 嗯，
0: 你看你们大伙儿为希望工程献出的是一片耐心。
1: 你呢？
0: 我献的是真心。你们大伙儿为希望工程伸出了2只手。
1: 你呢？
0: 我伸了一只。
1: 嗨，
0: 我也想做点贡献啊。
1: 你也做贡献？
2: 不是，你也别做贡献了
1: 啊！
2: 打这儿您别偷别摸，就算您这路人的贡献。
1: 这话对，
2: 钱找着了
1: 啊！
2: 你大姐高兴。
1: 是啊。
2: 哎呀，兄弟，钱找着了。
1: 嗯，
2: 这不能白丢一回。
1: 嗯，
2: 我出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2: 我给10块钱。
1: 哦，
2: 老爷拿着10010块给他们送去，
1: 当场捐款。
2: 大伙儿一听这个
1: 啊，
2: 你拿10块，他拿10块，我从口袋里刚要交钱，
1: 嗯，
2: 那小伙子把我拦住了。
1: 哦，
2: 团长。我拿10块钱算你交的行吗？
1: 嗯，
2: 我那哪行，你的钱不能算。不是，你刚才这个话太感动我了。
1: 嗯，
2: 我那不行，你的钱不能算我的。
1: 嗯，
0: 不是，这10块钱呢
1: 啊，
0: 也是刚才偷你的。嗯
4: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5: 非常高兴啊，本来啊我给大伙儿一人准备了一份小礼物，结果出门着急都忘拿了。不过还是祝愿大伙儿身体健康。

0: 不是怎么说话了？
1: 不是那个，就是你父母身体怎么样？
0: 哦，关心呢。嗨，我父母身体挺好的。
1: 不可能，不行。查查吧，能查出病来。
0: 你会说话吗你？
1: 您别瞧我这话说的不好听，话糙理不糙啊！我这个逻辑它有点职业病。
0: 您什么职业？
1: 会长。啊？我会长。
0: 看你这意思，应该不会长了。哪儿你就会长？
1: 养生协会。嗯，我千年王八万年龟，养生协会会长。
0: 你这名字炖汤补啊。
1: 有机会让你父母啊找我去，我给他们查查。哦，保准给你查出病来。
0: 保证查出病来。
1: 肯定的。哎，哦，
0: 那查出病来以后呢？
1: 送健康啊。
0: 行，明白了，送健康。你这种人我明白，你就是打着送健康的旗号高价销售保健品，还送健康。你这种人，你就是骗子，你还要脸吗？
1: 你还要脸吗？
0: 我不要了。说我干嘛？
1: 你才是真正的骗子。
0: 就我怎么成骗子了？
1: 刚才上来我给大伙带礼物，礼物呢
0: 忘拿了，懂个包袱吗？
1: 这是包袱吗？听见了没？喊吁。讨厌，我祝大伙身体健康。
0: 哎，这是好话。
1: 你是发自内心的祝愿吗？
0: 不是我那意思。
1: 你是真心实意的祝愿吗？
0: 我想说，
1: 我就问问你怎么祝的愿。
0: 我让你气祝愿的。这怎么着？我真成骗子了。
1: 你就是骗子，我们才是关心大伙的身体健康。
0: 不，你关心谁了？
1: 谁有病我关心谁。不是，
0: 那你知道人谁有病
1: 啊？你就有病。
0: 什么？我怎么可能有病呢？
1: 你怎么可能没病呢？
0: 就我这意思，我能有病吗？
1: 你别抬杠，我当着在座亲爱的贵宾，我现场给你调理调理，大伙儿也见证一下我有没有这实力。
0: 不要钱？
1: 分文不取。
0: 啊，那行，
1: 可不可以？
0: 不要钱行。
1: 请您站好。嗯，你看这体型啊，你就是水缸成精了，你就是，你还没病呢。
0: 什么话？
1: 你颈椎有问题。
0: 不是，哪儿我颈椎就有问题？
1: 你带手机了吗？
0: 随身携带。
1: 平时玩吗？
0: 嘿，这你算问对人了。嗯，我最爱玩手机。
1: 这就是病。
0: 这是病。
1: 走道俩眼发晕，脖子发僵，没事老跟睡落枕似的那么难受，这些现象有没有？
0: 还真有。
1: 低头族，这就是病。
0: 这就是病。
1: 病。
0: 行，那爱玩手机的多了。
1: 干嘛？
0: 好多低头族呢。按你这意思怎么都得病了？
1: 他们玩就没事，你玩就不行。
0: 我怎么不行？
1: 你比他们寒碜。
0: 这有关系吗？
1: 我不说话了，亲爱的朋友，您上眼看，您看这张脸是不是和正常人不一样？
2: 不一样。
0: 哪儿不一样啊？
1: 没下巴。你看咱这都有过度啊。你看他这儿露一下的。没有啊。
0: 不，这不是。
1: 干嘛？
0: 这个我没下巴，这是天生的。
1: 天生？
0: 天生？
1: 可能吗？
0: 天生的。
1: 你父母有下巴吗？
0: 有。
1: 你们家邻居有下巴吗？
0: 有。
1: 连邻居都有下巴，你应该想想你随谁呀。
0: 那我的下巴呢？
1: 问得好啊！这是因为你长期玩手机导致颈椎变形，所以说脸一点一点开始变短，现在这是没下巴，很快你就没嘴、鼻子呀，哎，很快你没脸了。
0: 没脸了？
1: 没了。
0: 那我怎么办呢？
1: 治啊。
0: 治？怎么治啊？
1: 你就来个普通的吧。啊，
0: 普通的，
1: 你就来个疼痛转移法啊。就来，哎，
0: 这我知道。嗯，疼痛转移法嘛，说这人胃疼，胃疼就掐虎口，
1: 对，
0: 目的就是用虎口这疼痛来缓解胃疼。
1: 对对对，
0: 疼痛转移法，
1: 你就这么治，你就治吧。哦，
0: 你那意思我也掐虎口？
1: 你别掐虎口啊，你颈椎有毛病。
0: 那掐哪儿？
1: 掐脖子。
0: 掐多长时间呢？哎呦。
1: 那得看你什么时候凉透了啊。要这么治什么法？

0: 烦恼都没了。哎，
1: 多新鲜呢、啊！我都掐死了，还有什么烦恼啊？
0: 谁说掐死了？
1: 你不告我掐脖子吗？
0: 掐哪脖子？
1: 不，这个脖子，
0: 脚脖子。
1: 脚脖子呀，那你不早说这玩意儿呀？
2: 这才您、哎、
1: 不是这哎，这办法不行啊！这个
0: 你说什么？
1: 这办法不行！
0: 你看你都知道这办法不行，
1: 不行啊！
0: 用我的产品吧。
1: 什么产品？
0: 脚盆。
1: 不，您等会儿
0: 干嘛？
1: 我治颈椎嘛，用脚盆。
0: 问得好啊！俗话有一句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往这一站，双脚就是你的根，你的病不从根上治，你能治得好吗？
1: 就用脚盆。
0: 再者说，我这脚盆不是一般的脚盆啊，那是太极八卦盆。
1: 太极八卦，
0: 朋友问了，什么叫太极？哪个又叫八卦？太极有八卦，八卦在太极，太极分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才生八卦，八卦又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上度井死惊开，根据不同的时辰脚踩不同的方位，你才能达到阴阳调衡、强身健体的功效。
1: 不是，这就能治好？
0: 医疗成见效。
1: 那多少钱呢？
0: 248，248，248，健康幸福带回家。
1: 行，
0: 248，
1: 说半天不花200多，我就买个脚盆。
0: 我说让你买了吗？
1: 你不说一个脚盆248吗？
0: 您是名人，
1: 别提名人。
0: 对于您赠送，
1: 免费的，
0: 分文不取。
1: 那我要了，
0: 拿走，
1: 谢谢。
0: 名人嘛，
1: 真好啊，
0: 这
1: 还是真是送健康啊，这个。
0: 盛老师。啊、他说几分钟，你怎么满头大汗了呢？
1: 哦，这个，这不知道、哎、啊。我这人爱出汗，
0: 太大意了。啊，您看看我们亲爱的朋友，您看看我怎么不出汗？你这是病症，你是肾虚呀。
1: 肾虚，
0: 肾虚分为两种，肾阳虚、肾阴虚。你是双肾浮肿，压迫你的腰椎，导致你腰椎间盘突出。
1: 突出了吗？
0: 三四节突出。
1: 不，已经突出了。
0: 我一看就知道。
1: 是吗？
0: 这是现在啊、嗯、再过俩月，嗯，你人在这儿啊、嗯、腰间盘在这儿。以后再想出门，你得扛着大腿走，知道吗？
1: 别呀，
0: 干嘛？
1: 赶紧给我泡盆里啊。
0: 盆是治颈椎，您现在腰椎有问题，
1: 那怎么办呢？
0: 用我的产品呢。
1: 什么产品？
0: 雷劈电击，嗷嗷爽，大膏药。哎，
1: 这什么名字呀？这怎么还嗷嗷爽？
0: 舒服的状态。
1: 哦，舒服就嗷嗷爽。
0: 哎，对，嗷嗷爽。
1: 雷劈电击，嗷嗷爽。哎，
0: 我们这个膏药由147味中草药组成。哎，
1: 为什么用中药？
0: 中药治本，病情不会复发。
1: 有道理。
0: 再者说，我这膏药那是由84岁著名老中医亲自配制。
1: 84岁，
0: 当然
1: 高龄啊，
0: 多新鲜！
1: 那老中医叫什么呢？
0: 亚历山大·尼古拉斯·克勒克老先生。
1: 哎，这是中医吗？这。不，中医叫外国名字。
0: 他是中国人，但是在66岁、73岁、84岁这三个阶段漂洋海外
1: 渡劫去了。
0: 国外过仨坎儿，不许起个外国名字吗？就为这膏药，老爷子回国亲自配制。就这膏药、哦、我不敢说起死回生，那绝对是药到病除、
1: 啊、是吗？嘿，那真好啊。
0: 这叫膏药配脚盆，用完有精神啊。
1: 嘿，这真好，
0: 多谢
1: 你，多好人。这个送脚盆还送膏药。
0: 这老师，你想让我赔死啊？嗯，我们也是进货有成本，但是谁让您是名人呢？
1: 别提名，
0: 给您打一打折。
1: 啊，
0: 您看我们有三个档次的，500、1000、2000，你来哪个？
1: 我来什么来？我说了半天还是要钱，还2000？不要！
0: 你爱要不要？
1: 我就不要。
0: 你看他这个模样，讨厌！你爱要不要？
1: 我不要，
0: 因为我们这个膏药确实给很多患者带来过苦恼啊。
1: 不，有什么苦恼？
0: 记得我说的那位84岁的老中医吗？
1: 就那个亚历山，你管叫亚历山，就那坎上那老头。
0: 他怎么了？84岁老中医呀、啊，研发完成就用了1天500的膏药，悲剧发生了。
1: 悲剧呢？啊，
0: 就在去年，他的老伴儿不幸去世，他一个人照顾着自己3岁的儿子。
1: 不，您等会儿呢。84岁，
0: 对，
1: 还有个3岁的儿子，
0: 就用了500的一天。

0: 老伴贴什么呀？
1: 贴俩，
0: 俩膏药，
1: 双管齐下。
0: 那这怎么是悲剧啊？
1: 哎呀，
0: 这是好事儿、
1: 啊，乱套了
0: 啊！
1: 你想，这就相当于你奶奶给你生个叔啊。
0: 那我爸爸也不乐意，
1: 乱了吗？你看，
0: 但是我乐意啊，这好啊，这贴着能要孩子，这我乐意啊！
1: 你要这个吗？
0: 我有需要啊！
1: 是吗？那我们这500、1000、2000，你来哪个？
0: 2000，
1: 最贵的那个。
0: 不，那个500的来4贴。
1: 你是真会过，你是
0: 不是我？
1: 行，你先把钱给我。
0: 我这带着钱呢。
1: 太好了，
0: 我这个，你
1: 先拿过来吧，你先。
0: 你给我膏药，
1: 膏药在这儿，你看了吗？啊，这个我给你。
0: 这不2贴吗？
1: 这还有，你别着急呀，你看。
0: 我是跟您说啊，我这4贴我不是光自己
1: 哦，
0: 我自己2贴，我给我表哥带2贴。
1: 他也要孩子？
0: 嘿，我是结婚1年没孩子
1: 哦，
0: 我表哥结婚5年没孩子。
1: 太好了。
0: 啊
1: 不是那个他用500的不行了，
0: 500
1: 他就用2000的，
0: 2000的。
1: 你这样吧，你带着我找他，我现场给他看。
0: 那太好了，
1: 啊、是好好走走。
0: 那咱去他单位找他行吗？
1: 啊，行，那个他是哪单位的？
0: 就那个天津市公安局。
1: 他是门卫。
0: 门卫干嘛？
1: 扫地的。
0: 保，他是那个经侦警察。
1: 经侦警察管什么呀？
0: 就打击那个经济犯罪和诈骗的。这5年呢，天天忙，没时间回家。你说这哪能要上孩子呀、
1: 啊？您这钱我不要了，您这钱，
0: 啊别，
1: 我不要了，你把膏药给我。
0: 那不行，
1: 我不要
0: 了，你得给我表哥看病啊。
1: 我看不了他那病，你爱找谁找谁去吧。
0: 您不是大夫吗？
1: 我大夫我也看不了他那病呢。我
0: 你给他贴膏药、啊？
1: 贴什么膏药？这不是膏药，
0: 那这是
1: 暖宝宝吗？这不
0: 骗子呀、啊！
2: 这个特别的开心啊！
3: 啊，
2: 把我的偶像，
4: 嘿，
2: 您是偶像，
3: 呵，
2: 赵维洲老师，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3: 能参加这个我也非常高兴啊！好，谢谢，
2: 也是我们的荣幸啊！
3: 啊
2: 说实在话，我们三个人啊，这还是头一次组合在一起说这么一段相声，
3: 是不是？
2: 实话实讲啊，我觉得相声最重要的讲究的是传承，
3: 嗯。
2: 我们三个人身上都体现了传承，
3: 是吗？
2: 当然了，
4: 怎么呢？
2: 你比如说吧，
3: 嗯，
2: 赵伟洲老师，
4: 哦，
2: 他的父亲是相声名家赵新敏先生，
4: 哎，也是名家，
3: 是
2: 名家。为什么人家相声说得好啊？
3: 嗯，
2: 他爸爸说相声
4: 有传承，
2: 子承父业。
4: 哎，
2: 那我，
4: 您怎么着？
2: 我父亲郭德纲先生。德云班主
4: 哦，
2: 他说相声，所以我也就说相声。
4: 您看看
2: 我相声说得好，因为我爸爸也是说相声
4: 哦，
3: 传承。
2: 阎永祥，
4: 我怎么着？
2: 阎永祥相声说得多好啊！
3: 嗯，
2: 他爸爸也是说相声的。
4: 对，哎，对，好。
2: 嗯，
4: 我爸爸不是说相声的，
2: 对，他爸爸是听相声。
3: 哎呀，
4: 您老先生，您得说说他
2: 什么？
4: 这么大演员在台上也有伦理哏？
2: 不是，怎么我那是伦理哏吗？
1: 是伦理哏吗？
2: 不是，
4: 我爸爸听相声什么意思？
2: 不是说现场各位
4: 啊，
2: 这个您的父亲是不是在家里正打开电视，正看着天津卫视这春晚，正欣赏相声呢？这不听相声的吗？
1: 哎，对，
4: 您说那是我爸爸是听相声呢，不是听相声的。
2: 哦，呵，行，你还挺萌，哎，听相声啊，好，正听相声呢，
4: 哎，
2: 所以说呀，咱们把欢笑带给大家，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3: 哎，是好事，
2: 是不是？
3: 对，
2: 而且今天不光是我跟您头一次合作，
3: 嗯，
2: 也是我跟阎永祥啊，今年的头一回合作，
4: 哦，
2: 我们俩好长时间不在一块表演了，
4: 对，
1: 为什么？
2: 哎。这您不知道吧？
1: 啊，
2: 真的
1: 啊，
2: 这个其实我也有一件喜事得跟大伙说。
4: 哟，这我都不知道
2: 了，我
1: 什么喜事？
2: 我先告诉您啊，我
1: 怕你嘀咕什么？
2: 你就站着说，站着说，
1: 站着说。
2: 这个为什么离开了相声舞台呢？
1: 啊，
2: 我自认为啊，在整个德云社，算中国相声界，
4: 嚯，
2: 全世界吧，全世界的相声演员当中，要论这个文学素养，我应该是第一名了。
4: 嘿，
2: 你知道吗？说相声对我来说屈才了。
1: 哦，
2: 我打算改行了。
1: 您改行？
2: 改行了，我是文学家呀。
1: 你是文学家？
2: 我现在是一个文学家了。
1: 您这话太大了吧？
2: 怎么
1: 啊？
2: 怎么了？
1: 你全世界都第一名了。
2: 我第一名啊，
1: 是文学家。
2: 文学家我？
1: 你还文学家？
2: 说相声屈才了，
4: 您信吗？
2: 您
1: 这么办啊？
2: 怎么？
1: 你不是说你是文学家吗？
2: 我文学家。
1: 那我要考考你。
2: 哟，您要考？您怎么考我呀？
1: 啊，我怎么考你啊？
2: 啊，
1: 这回啊，我就说个文字游戏。
4: 嚯！
1: 这叫四管四侠，
4: 这听不懂，
2: 不明白，
1: 不明白、啊。
4: 你得介绍一下规则。

0: 跟你说呀，
1: 啊，
0: 我要说天上飞的，地上走的，屋里还有一个人，
1: 嗯，
0: 啊，屋里还有一件物品，我说四样，说这四样，说这四样，
2: 哦，
0: 你再说四样，
1: 嗯，
0: 必须要管着我，
1: 这叫
0: 四管，
1: 这叫四管，
0: 哦，哎，你再说四样，
2: 我说四个，
0: 得管上我们俩人，
2: 这叫
0: 四侠。
2: 哦，我这难，
1: 哦，这么
0: 你这难，对，
1: 哦，
0: 你不说你文学家吗？
2: 是
0: 不是，
2: 啊？
0: 那得看看你这文学水平怎么样啊？
2: 得嘞，得嘞，得嘞。
0: 那我开始先说了，
1: 太复杂了，您得做个样子，
0: 对，
2: 做个样子啊。举个例子，
0: 我先说四样啊，
1: 四样，
0: 啊，我说了啊，
1: 天上飞的，
2: 天上飞的，
0: 大家先鼓鼓掌怎么样？你看，
1: 哎呦，好好好，
3: 期待，期待，期待，
0: 哎，对对对，
2: 期待，期待，
1: 天上飞的，
2: 天上飞，
1: 嗯，
0: 掌声再热烈点。
1: 哎呦，好好好，
0: 我说天上飞的，
2: 这是。
0: 鸳鸯，
2: 我拦您一句啊，
0: 啊，
2: 羊不能飞，
1: 对，
2: 你知道吗？
0: 不，
2: 您说这羊怎么能满天？
0: 什么耳朵？什么耳朵？
2: 什么
0: 什么？什么也是羊不能飞？
2: 你们羊
0: 鸳鸯，
1: 这羊再冤也不能飞。
0: 你看看，它不能飞，
2: 怎么了？
0: 什么羊再冤？
1: 鸳鸯吗？
0: 你不知道啊，你
1: 什么意思？
0: 搞过对象吗？
1: 我没搞过，
0: 没搞过对象，
1: 你得讲讲，
0: 你得搞对象。我告诉你，
1: 嗯，
0: 鸳鸯鸟。
1: 哦，是种 鸟，
0: 一种非常美丽的鸟。
1: 哦，
0: 鸳鸯吗？
1: 哦，
0: 对，
1: 哎呦嚯，
0: 美丽的，
1: 这一学看不出美丽来了，
0: 看不出美丽来了。
2: 我说还有那个，你我好比鸳鸯。
0: 哦，
1: 对对，有这么歌吗？
0: 有这个吗？哎，对对对对，这对了，这对了。
1: 您接着唱，
0: 这是天上谁接着唱？
1: 不是接着唱，
2: 没搞对象，别唱了
1: 啊。
0: 天上飞的是鸳鸯。
1: 哦，
2: 好，跟您说，
0: 说完了。
1: 这这有学问，
2: 有这有这有这。
1: 地上跑的。
0: 地上跑的
1: 什么？
0: 还说地上跑的？
1: 怎么不说呀？
2: 说呀，
0: 地上跑的，
2: 这是
0: 绵羊。
2: 哎，这回不对了，
0: 怎么不对？
2: 绵羊不能飞，对不对？那绵羊，大尾巴绵羊，它在地上，
1: 这怎么能飞？
2: 我说飞了吗？您没说飞，
0: 地上跑的，
1: 地上跑的不鸳鸯吗？
2: 对呀，
0: 什么？你不怎么了？俩人糊涂了？
1: 哦，绵羊啊，
0: 绵羊，
2: 绵羊，哦，
0: 绵，
1: 哦，
2: 一只美丽的绵羊，
1: 你看看，
0: 这叫多好听，
2: 绵，可以了，可以，
0: 还不鼓鼓掌？鼓掌。
1: 鼓什么掌啊？这
2: 是要掌声来
0: 了。
1: 这
0: 叫
1: 哦，
2: 好听，好听，好听。
1: 那么屋里这样东西
2: 是
0: 文章。
1: 哦，看的这文章，哦，
0: 我写的文章，
1: 嘿，哦，
2: 还是您写的文章，
0: 我写的文章。
1: 哦，好，
2: 好，
1: 这屋里这人，
2: 人，
1: 嗯，
0: 德刚，
2: 怎么把我爸搁屋里了？
0: 就搁郭德纲。
2: 哦，我爸在屋里看文章呢。
1: 哦，
0: 不是我写的文章。
2: 哦，他，啊，
0: 他要学我，
2: 嗯，
0: 他要看我的文章，
2: 看您写。
0: 鼓掌，大伙儿来。
1: 太好了，
2: 就这个是吧？
1: 哎，不错不错不错。
0: 你说四样得管着我，
1: 管着四样没问题，
0: 你得管着我啊。
1: 看我这个
0: 啊，
1: 第一个天上飞的啊，
0: 天上飞的，
1: 我这是凤凰，
0: 凤凰，
1: 哎，
0: 这行，
2: 这管得上吗？这个，
1: 这还管不上
0: 啊？管得上，
1: 凤凰是百鸟之王啊。别说您那鸳鸯了，什么鸟过来都管上。
0: 什么都管上，
1: 对呀，
2: 啊，等您等会儿，您别好了，
1: 嗯，
2: 你这不对劲儿啊，
1: 嗯，
2: 人家说完鸳鸯，你直接凤凰，
0: 啊，
2: 你这顶到头了呀，
1: 你不文学家吗？
2: 对，我要不看我大爷在这儿，我早骂你了，我告诉你，知道吗？
1: 快看，接着往下来啊，
0: 您这说的，
1: 接着往下来，啊，
0: 我在这儿你也应该骂他，没
1: 事，您就别提这主意了，
2: 爱看这热闹
1: 啊，
2: 天上为什么不养凤凰？
1: 凤凰，
2: 好，
1: 凤凰，
0: 地上跑的
2: 什么？
1: 豺狼。
0: 豺狼，
1: 对了，
2: 你管得了我这绵羊吗？
1: 狼吃羊，冷不防啊，食物链，
0: 你不怕我顶你？
2: 嗯，
1: 活，啊，
2: 哎哎哎，行，差不多，差不多呗。
0: 狼吃羊，
1: 哎，
0: 很正常，
1: 那正常，
2: 这算说上来了。
1: 嗯，
2: 第三个，
1: 屋里的这个东西啊，
2: 东西，
1: 书香，
0: 我是文章，你是书香，
1: 专程您这文章。
0: 哦，
2: 嗯，
1: 你看看，
0: 那进来一个人是谁？
1: 这值钱了啊！
0: 值钱了，
1: 师娘，怎么样，各位？
2: 他也学会了。
1: 哎，师娘管德纲。
2: 我问清楚，确定是你师娘，不是我师娘，是吧？
0: 对，
1: 哦，不是，不是，
2: 哦，不是。
0: 这回该你说了，
2: 该我说了，
0: 该你说了。
2: 得了，看看我这学问啊！
1: 嗯，
0: 天上飞的，
2: 天上飞的呀？
0: 嗯，鸟枪。
1: 玩意儿，
0: 满天飞鸟枪，
2: 满天飞鸟枪吗？
0: 啊，
2: 枪枪它肯定是飞不了，对不对？枪是飞不了啊！
0: 啊，
2: 枪我给扔
1: 那也不像话，
2: 扔。

0: 扔不出去，对吧？
1: 不是，
2: 他不有那扳机吗？
0: 有扳机，
2: 你一搂那扳机，有打里头飞出来，
0: 那是
2: 飞子儿啊，
0: 子弹能飞不能飞啊？
1: 那能飞啊？
0: 对，这不天上飞的吗？
1: 那你管得了我们俩吗？
2: 当然能管了，一会儿我再告诉你。咱先说后边的。哎，地上跑的，老虎。
1: 这就是虎年，您这也不合辙呀。
2: 不合辙，老虎是兽中之王。
0: 他按兽中之王怎么说？
1: 王、
0: 哎、王
2: 啊，王。
1: 你看没有？屋里这个东西呢？
2: 东西是硫磺。
0: 硫磺，
2: 哎，硫磺。
1: 这屋里这人呢？
2: 郭汾阳，
1: 这什么乱七八糟？
2: 哎，我能跟您说的说的，
1: 您说的，
2: 您说
1: 的，都能管上我们俩这四眼啊！
2: 说
1: 天上飞着鸟枪，
2: 打死你的鸳鸯，捎带着你的凤凰；
1: 地上跑着老虎，
2: 吃了你的绵羊，啃了你的豺狼；
1: 桌上放着硫磺，
2: 烧了你的文章，呕了你的书香。
1: 那天我都不管，就你兄弟郭汾阳，
2: 他是我们家老二，我爸我妈最疼的，他又管我爹，他又管我娘，孩子。
3: 谢谢你，让我们安享晚年。谢谢你，让我们知书明理。谢谢你，让我们能用奋斗去实现更美好的生活。谢谢你，让我们能靠努力去追求更美丽的梦想。谢谢你，让我们的家更加幸福温馨。岁月静好，只因有你默默守护。谢谢你，宪法。
4: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愈练成群。

0: 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其他产业集群。
1: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2: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再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3: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4: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5: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8: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9: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7: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0: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7: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11: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3: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4: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3: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5: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3: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6: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3: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7: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8: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 56.1 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

0: 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9.5%， 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 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0: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2: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0: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4: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比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 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5: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4: 数据还显示，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6: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7: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8: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7: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9: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7: 除了煤炭，6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 35%， 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10: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7: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10: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

0: 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1: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点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5: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某部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4: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6: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7: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6: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3: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8: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9: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3: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9: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

0: 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1: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0: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雷。今天是2026年八月九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媒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总体框架已明确。美副总统称，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水平。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1: 烽火瞭望，日本正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南鸟岛在哪里？暴露日本怎样在军事化野心？
2: 五星五钻遍地开花，同一家酒店不同平台评级不一，酒店评级标准究竟是怎样的？消费者该如何选择？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仿佛若有光》，讲述上海盲人钢琴调律师张振宇借助 AI 连接世界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六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29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将于今晚到明早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给华东等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提示您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做好台风防范措施，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合理规划行程。

再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3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项目投产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其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做出弥补。阿曼外交部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过去几天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称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并称伊朗方面也表态将会这样做。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该省多地快速蔓延的野火灾情。该省萨莫兰地区火势尤为严峻，数千居民紧急撤离，部分房屋和财产烧毁。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8号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约60公里的地方相撞，造成20名乘客受伤。据了解，客运列车上有26名乘客，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在山西省太原市开赛。首日的比赛中，丁俊晖1-6不敌吉尔伯特，吴一泽则以6-5险胜姚鹏程，携手周跃龙、刘宏宇晋级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午夜落星凉，教池岁月长。
1: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做出弥补。
5: 当地时间8号，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
4: 声明同时对近期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袭击表示谴责。阿方表示，相关行为违反国际法，侵犯沿岸国领海主权，并对海上航行安全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
5: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从初步文本和各方表态综合来看，有几项基本原则，无论后期各方如何博弈，大概率都有可能保留下来。
6: 首先就是新航道来取代双航道，这个总体的方向会比较明确，也就是关闭伊朗一侧的拉拉克岛附近的北部航道和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在水道的中央部分来建立新的航路，进港段呢主要经

0: 伊朗的领海，而出港段则分别经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这实质上呢，是赋予了伊朗对于海峡通航的主权管辖权，这也是目前伊阿双方就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最主要的意义。第二呢，是大概率会有临时的收费豁免期，伊朗呢也会保留对于以某种特定名义来收取通行费的这种权利。可以说这是伊朗为了平衡国内强硬派和国际社会普遍关切所做出的一种妥协性安排。第三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共同执行未来海峡通行管理的机制大概率会保留，进港由伊朗来主导，出港呢由双方协调来监管。至于可能会改变或者说是妥协的条款呢，主要也许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禁止美以船只通行的条款，其次呢就是罚款方面的条款，最终文本可能将罚款仅限于环境损害或者是所谓的安全违规等特定行为，而不是广泛的应用于通行管控的工具。总体来说呢，伊朗目标是要拿到海峡管控权的制度化实施，但在具体的手段上可能会通过模糊化的语言为后续的谈判预留空间。
1: 伊朗反复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该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但是美国方面公开称自己正参与相关谈判，这种情况下，阿曼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2: 李子欣观察，阿曼当前的角色既不是传统的调解人，也不是单纯与伊朗进行谈判的相对方，实际上是海峡新安排的共同设计者和共同执行方。
0: 至于此前在多哈谈判当中，阿曼充当美国和伊朗传话人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技术层面上，新航道地理坐标是伊朗和阿曼经过长时间谈判的结果。阿曼对于新航道拥有领土主权维度上的参与权，就意味着呢，阿曼不再只是帮忙传话，而是在海峡管理体系当中拥有着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地位。政治上呢，伊朗是坚持将谈判定性为纯粹的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拒绝第三方的介入，表面上看是排除美国，而实质上阿曼不仅作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意志代表，实际上与美方的这种信息沟通也是必然存在的，这是确保最终谈判结果能够得到各方认可的一个必要前提。当然呢，仅就阿曼和伊朗方面所达成的这一版技术协议，美国方面大概率也不会全然接受，但关键要看美方反对到什么程度。如果伊朗有关禁止美以船只通行的条款得到保留，那美方肯定不可能沉默，但白宫近几天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的克制，不断地表示说美国参与到谈判，并且还称谈判进展良好，这种近乎于在宣布外交胜利的姿态，暗示着美方呢可能会准备接受一个名义上伊朗有管控权，实际上通航基本恢复的模糊的安排。
1: 当地时间8号，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副总统万斯在采访中谈及伊朗局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说，过去几天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表示，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并称伊朗方面也表态将会这样做。
2: 万斯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
1: 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
2: 更多地区局势，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
1: 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机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这一协议的签署对地区局势有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王正发回的观察报道。
3: 针对这一协定，三国官方均强调

其防御性与开放性。土耳其及沙特方面均明确表示，该协定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不涉及核武器合作。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北约重要成员国，土耳其多次强调，该协定与其国际义务并不冲突。

0: 势剧烈动荡的背景下，这种近在咫尺的安全威胁促使地区国家深刻意识到，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三国签署共同防御协定，不仅反映出地区国家对安全保障多元化与时效性的迫切需求，更标志着中东安全局势正在逐步告别传统的西方单一主导时代，迈向由区域大国自行协调、自建框架的自主安全新时代。然而，这一新机制未来将如何与现有的国际及地区安全体系并行演进，仍待有关各方持续观察。
1: 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销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产业变革力量？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5: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选择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辽宁沈阳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负责人任飞飞介绍，店里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看车服务，多款主流新能源车型都能现场试驾。
6: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持续的升级，车辆的驾乘感觉也是越来越好了，价位呢也更加亲民。新能源的车现在很多的客户明显的增多了，那大家呢了解车型的积极性也很高，门店的销量呢也稳步上涨。
5: 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从市场结构来看，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7: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同时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5: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高压快充、电池安全、轻量化材料等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某新能源电池企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今年公司最新研发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三元电池包电量提升 18%，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
8: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
5: 整车制造企业也同步发力，持续丰富产品矩阵，满足多层次市场需求，同时依托智能化产线提升产能效率。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9: 在汽车市场上半年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面，我们产量

0: 实现了29.5万辆，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逐步摆脱单纯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转向技术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力，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2: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产业链韧性持续增强，还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不断打开国际市场空间。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超预期增长，新能源汽车的拉动作用明显，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某车企执行副总裁彭涛告诉记者，他们上半年刚刚在泰国跨越第20,000辆新能源汽车下线的节点，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产的零部件快速走向海外市场。
3: 我们的汽车零部件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供给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0%左右，另外的60%还是我们中国的一些在海外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
1: 中国贸促会汽车行业分会副会长赵阳表示，
4: 中国车经过这20年出口的积累，整车厂的逐步布局，带了一批供应链企业出海。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零部件的海外仓，在售后服务网点的完备上也在不断的升级。
1: 海外市场的持续突破，反过来进一步带动国内零部件企业扩大产能、优化工艺，形成国内生产、内外市场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推动整条产业链持续向着更高标准、更高水平迈进。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车企应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通过优化配置、升级服务及聚焦核心自研技术来赢得市场。在技术层面，车企应持续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固态电池等前沿领域。
5: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行业企业需要稳扎稳打，要重点做好国际市场合规、风险防控和服务保障等三方面的工作。
6: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7: 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包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日前回应称，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8: 南鸟岛在哪里？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军事扩张野心？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东宇、池文静的报道。
9: 南鸟岛孤悬于第二岛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扼守多条太平洋关键海上航道，它位于东京东南方向约1900公里处，靠近第二岛链。依托这座岛屿，日本划定了大片的专属经济区，海域之下蕴藏着丰厚的海底资源，同时这里可以作为远洋侦察前哨，日本在此推进导弹试验与相关军事部署，妄图借此扩充在西太平洋一带的军事威慑能力，暗藏着日本发展远程攻击能力的野心。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表示，
10: 南鸟岛呢，它是日本的一个非常远的离岛，从行政管理上呢，它是属于小笠原村，距离小笠原群岛的主岛还有1200公里，如果从东京算起的话，差不多就接近2000公里，它不在第二岛链上面，相当于说在第二岛链的东边，这么一个孤悬太平洋上的小岛，面积呢只有 1.5 平方公里，实际上南鸟岛上面并没有正常的居民。
9: 依托南鸟岛突出的远洋区位，日本计划在此部署反舰导弹，打造远洋阻击点位。邵永玲指出，日本现阶段在南鸟岛仅仅布置了导弹发射设备与侦察无人机，12式反舰导弹和25式反舰导弹后续会分阶段配置，并在

0: 经过迭代之后大幅提升射程。
1: 目前看呢，它是部署了发射装置还有无人机，这个无人机主要是用来进行侦察，反舰导弹呢它可能早期会部署120。实际上120反舰导弹它的威胁是比较小的，因为它只有200公里的射程。但是升级版的120现在呢叫250反舰导弹了，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1000公里，后续呢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改进，就是到1500公里。
0: 日本陆上总队司令部此前称，在南鸟岛上部署的这些装备将最早可能于2027年4月1日开始参加实弹演习。显然这不是防御，这是进攻性军事扩张。日本已经突破了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
1: 在南鸟岛周围1000多公里的半径之内，如果你要是从那个地方经过的话呢，都会处在它的火力覆盖范围。我们过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去演练的话，南鸟岛周边也是要经过的。如果它是部署中型以上的无人机，那可能对于在西太平洋的海上活动会形成一定的监控能力。那目前呢，它是没有这个能力监控我们的。
0: 虽说反舰导弹和侦察无人机能够在远洋海域形成一定的监视和火力威慑，不过从实战攻防的角度来看，邵永玲表示，该点位的实际威胁依旧存在很大的短板。
1: 静态来说，部署反舰导弹对我们有威胁，但是如果考虑到攻防之间的对抗，那我觉得这个威胁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了，因为这个岛屿太小，它也承载不了很多的武器装备，也承载不了很多的人员，而且它整个的供给保障它要依靠日本本土，那你这个海上供应几千公里的海上的一个补给线，这本身就很脆弱，那一旦你遭到打击遭到封锁的话，那你可能连生存下来的机会都没有。
0: 南鸟岛上建有日本海上自卫队基地、小型军用机场以及气象厅和海上保安厅的设施。日本共同射程，这是日本首个用于测试射程超过100公里导弹的专用靶场。邵永玲指出，受制于岛屿先天条件和脆弱的补给链条，该阵地的实战上限很低，很难扛住海上军事对抗。
1: 其实我们的反制手段是非常多的，我们有航母编队，而且还不止一个航母编队。那我们的航母舰载机，它有1000多公里的作战半径，有很强大的对海和对地打击能力之外，咱们这个编队还有055万吨大驱啊，这个作战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当然，我们还有052D 啊，这个神盾舰，我们还有各种潜艇、常规的、核的，所以。一支航母编队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作战能力，是既可以攻又可以防。
0: 事实上，近年来日本不断向外推进军事布局，远洋离岛已成为它扩张军力的重要落脚点。邵永玲表示，此次日本的举动违背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框架，因此只能不断炒作中俄威胁，对外蒙蔽周边国家，对内为本国购置军备寻找借口。
1: 日本再军事化不仅仅说在西南诸岛加强军事部署，他现在呢要把他的军事部署延伸到太平洋的深处，反映出日本一个比较危险的军事动向。他要把南鸟岛打造成他的一个本土伸向太平洋的军事触角。日本在武装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需要一个借口，对外当然你要欺骗国际社会周边国家，那对内呢你要扩大防卫费，国家的资源呢就会从很多本来应该用来提高民生的领域转向呢去采购武器装备，所以它其实就是需要理由嘛，不断的去炒作中俄的威胁。
0: 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出差旅游时，不少人都会通过线上平台预订酒店，平台的评级评分是大家判断酒店档次的重要参考。但有消费者反映，一些主流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十分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识混排，且图样标，且图样样。

0: 是相近，很容易产生混淆。
1: 不少游客花高价订房，入住后才发现所谓高档酒店只是平台评定的钻级酒店，而非文旅认证挂牌的星级酒店，硬件服务都有很大的差距，进而消费纠纷频发。酒店评级体系究竟有着怎样的标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2: 记者分别打开几家在线旅游平台选择酒店时，在星级价格一栏通常会出现五星豪华、四星高档、三星舒适等选项。勾选相应选项后，弹出的酒店名称后面会显示有黄色的星星或黄色钻石样式的图案。如果不去刻意观察，很难一眼分辨。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在线平台订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3: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
4: 其实没有注意过，但是他那个筛选的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
3: 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真正的想去订四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反而还不是太好找。现在都被这种打着四钻或者五钻的这种擦边球的酒店都给覆盖了。
2: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
3: 我订的这个酒店，它一颗星都没有，它就给你混到这个四钻里。虽然说它的配置规格挺高啊，你像也有浴缸，那个卫生间里也有电视，但是呢，它是按这个配置建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那个设施老旧，哎，当时我就是入住了之后，因为当时入住都11点多了，我就当时有所怀疑。第二天住完了之后，我再走网上一查，就上当了嘛。
2: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做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5: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6: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是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选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留一下他们的一些评价，然后根据评价，然后还有你那个实际需要不一定就比较好一点。
5: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6: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用户这边评分的话比较好的话，再加上也会根据他们酒店的一些硬件设施之类的也会有个不同评级。
2: 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7: 星级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四钻、五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了。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五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1名或者2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2: 叶先生透露，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价本身也存在水分。
7: 我们酒店就靠它来做生意，特别。

0: 也是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全部在线上订的房，你家佣金给的高，线上的这个高几个赚几个赚这样弄，都能上的，不像那个星级，星级你要通过国家的去评过的。
1: 需要看到的是，出现更多元的酒店评价标准是符合市场需要的，但评级标准的不统一又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失去了参考价值。怎样才能让酒店评级成为消费者可靠的决策依据呢？继续来听报道。
2: 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四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件，其中一起涉及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今年二月，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五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后发现酒店未参与国内星级评定，无官方五星资质，对此投诉。根据投诉线索，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经查，涉事酒店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五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据该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
3: 其实从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规章了，比如说那个部里头就出了一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一个管理的暂行规定，是有法定的效应的。去年吧，又出来了一个新的，是一个管理规范，是一个国标，它比规定其实要更细一点。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那你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的排序和促销，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这个平台的自评体系，你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这个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这个外部的监管，就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我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2: 钟丽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3: 消费者一定要最注意看这个星级的酒店的评价标准，评价的主体要看一些，比如说开业的时间、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这几个其实都是我们讲高端或者豪华酒店它的一些很硬性的一些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五星的这个标准，一定要去看一下真实的一些评价，特别是看一下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啊有没有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其实它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设计的界面、制定评级，并且从交易当中获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平台要承担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披露和审核的这个责任的。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5: 今天请听《仿佛若有光》，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
6: 我现在在地铁上准备去用户家帮用户调音，原来我们做那个工作室在2年多以前已经关门了，所以现在更多的其实是在做以前的那些用户的一些收尾的售后服务。
7: 张振宇微信回得快，说话语速快，红色盲杖点地的节奏也很快，尽管他出生起就没见过光。上海夏日，骄阳似火，从家到平行关路曾经的工作室只有几百米距离。张振宇没有戴墨镜，脖子上挂着长长的手机绳，沿着马路边缘行走。尽管工作室关了，但老朋友姚海威的工作室还在这里。张振宇隔三

0: 端岔午过来坐坐。
1: 姚老师呢是我们的一个客户，到我们这边买钢琴，再然后呢就是我们所有钢琴呢都有一个介绍的一个视频，就姚老师义务来帮我们拍视频，他就把工作室又搬到这里，正好在对面嘛，叫一嗓子就来。
2: 我到现场去感受了那些琴以后，我觉得其实那些琴本身有非常好的潜力吧，有很好的声音，这种感觉
1: 我才浪费了，我只要发挥他两层，姚老师能帮
2: 我很愿意自告奋勇一下。
0: 张振宇从小学长笛，后来学习钢琴调律。姚海威是90后青年钢琴家，两人合奏过太多回，琴声里不分健全人和残障人士，只有懂音乐的人。
1: 我们跟姚老师车子里坐到什么，痴痴在一起，然后玩玩在一起，甚至来说他在我隔壁，有的时候我说赚钱赚到一起。
2: 其实张老师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就到现在我觉得我有很多东西还是觉得张老师做的超级牛的。张老师还能自己做一些程序之类的东西，在 AI 的帮助下面，我觉得太溜了。
0: 命运给张振宇的选择并不多。1970年代出生，初中毕业进入上海盲校学习，面前只有两条路：学推拿或者调律。
1: 当时在盲童学校给我们两个专业，一个推拿中专，读高中读上去；第二个钢琴调律，我读的是第一届，就之前还没有。我们那一届就是老师说我们试试看弄一次，那我觉得一定是挺好玩的，对不对？我当时是初二，我说我去跳级去，结果还真跳成功了。
0: 选择钢琴调律的理由很简单，他觉得这跟音乐沾边，要比推拿有意思。
1: 因为从小我是吹的是长笛，然后参加的是学校的乐队，一天到晚就在演出，我觉得钢琴调音好像听着好像有点像，好像对吧。
0: 中专毕业，张振宇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青浦的钢琴厂，早上5:30出门赶班车，晚上8点踏进家门。离家太远，他也有些迷茫，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尝试去当个体户，去舞厅吹萨克斯，兜兜转转又做了3年盲人按摩师。
1: 到了5点钟，就跟我们同事或者我自己拿根棍子就敲啊敲啊敲，跑出去就找那福兴路那里，今天开了一个烧鸭店，明天这个开了一个什么店，反正到处就要去吃，挣的钱全部吃过。那3年以后觉得再下去那人完全就越来越懒了，那我想不行，得出去做点事情。我说我们要把那个调律中心重新再做起来。
0: 起初他和同学把调律工作室开在福利工厂的仓库里，残联帮忙牵线，媒体也来报道，第一波客源就这么攒了起来。不过更大的转机还在后头，互联网时代来了。
1: 相当于你在一个房间里面，怕门一敲一下窗开着，外面风呼呼就吹进来了，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我搜到了钢琴论坛，看到了很多用户来问类似的问题，很多问题他问了我就知道结果。如果没有这一步，其他东西也都是白搭，因为客户他想找你他也找不到，我想找他我也找不着。
0: 2003年前后，张振宇泡在钢琴论坛里，读评软件让他第一次看见了信息世界。他专业幽默，当了版主，还结识了不少朋友。有人问钢琴手感太重怎么办，他回：你是准备练钢琴还是铁砂掌？
1: 我们是没有带着任务去的，所以呢反而得到了用户的认可跟信任。他说哎，你有没有琴，你可以帮我挑，家里有琴要调律，反正各种各样的需求都慢慢去找到我们。所以水到渠成，到2004年2005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开了工作室，开始卖钢琴，我们应该是钢琴行业的初代网红。
0: 有了工作室，他卖二手钢琴，也培训盲人调律师，靠着口碑做到了网站上最早的5星店铺。生意还算顺，但张振宇心里一直记得8个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1: 别人他不会说记得你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他肯定会记得的是你们一帮盲人调律师，这个标签你洗都洗不掉。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容错率基本是零。
3: 其实您不仅把您个人的口碑放在身上，还是要把整个群体的口碑放在您的心里。
1: 我觉得个人群体这是绑定的。
0: 时间一晃而过，买钢琴学钢琴的热潮悄然降温，网络论坛也日渐衰落，图文短视频成了主流。对于视障人群，世界似乎在变暗，商品介绍全是图片，登录验证变成了滑块，读评软件突然不会读了。
1: 我们卖钢琴不像卖别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一锤子的买卖，周期极长，它就决定了我们原来可以赖以生存的这样一个 逻辑越来越难走通，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某些方面当然是便利，打个车啊什么叫外卖是方便，但是有些方面的便利性是变差的，包括买东西啊，原来他会讲得很清楚，现在商品墙前都是图片，文字也在图片上。
0: 2024年，张振宇关掉了开了近20年的琴行，门关了往哪儿走他心里并没有底，调律师的工作还在继续，但空闲时间多了不少。
1: 前年的时候，那时候正好看了一个宣传片，一个视障者打车， AI 提醒他车到了，门一开，就整个一个过程很丝滑，就哎，我想这个东西跟我们来说太切合了。2024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有了视障者 AI 沙龙，然后参与了去年的 ARVR 的眼镜展跟去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上半年开始自己摸索做相关的视障辅助的一些产品应用。
0: 一贯幽默的张振宇管自己叫差生， AI 来了，他把几乎所有主流大模型都试了个遍。
1: 差生必须得是什么，你知道，文具一定要多，不管是 AI 这边也好，用电器也好，我们一定要用到最好的一些来弥补我们自己的一些缺陷也好，不足也好。
0: 妻子陆明是北京人，也是一名盲人调律师，两人的家里没有特别的无障碍设施，倒是摆着扫地机器人、洗地机这些智能电器，家里还有一位成员是只叫格雷的灰色小狗，并不是导盲犬。张振宇用 AI 给格雷做短视频，小狗端坐在钢琴前弹琴，台下掌声一片。陆明说，去年小家伙生病， AI 也帮了大忙。
4: 有一天晚上他拉肚子了，然后又吐了，早上起来我们家这个客厅就不能要了。但搁着以前就很恐怖，当时就是用豆包的那个主动提醒，拿在手里这样扫地面，然后我说你看到地面上有污渍你就提醒我，大概定个点嘛，然后手里拿东西，然后一块一块一块开始擦。说句不好听的，原来肯定要踩到了。
0: 爱美的陆明已经习惯把 AI 当作闺蜜，一个能陪她饰演影色号，教她冲出一杯恰到好处咖啡的闺蜜。
5: 没有 AI 的时候，我的化妆就是一个底妆，还有一个一定要很百搭的口红色号。但是有了 AI 以后呢，我就觉得我可以有更多尝试，然后我就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五色的眼影盘，它就可以告诉我，比如什么适合打底，哪个颜色画眼头，哪个颜色可以加深眼尾。画完以后我还可以拍照或者视频让它帮我检查。
0: 张振宇还在尝试手搓自己的 AI 助手，主动提醒和无障碍导航两个模块已经初步跑通，水满了他会说话，走到路口他会指方向。眼下他正在测试让手机摄像头帮忙找东西。
6: 开始帮您寻找充电宝，请您慢慢移动镜头，充电宝在你前方的桌子上，充电宝已锁定，手机别动。
0: 尽管这些手搓的应用也经常翻车，但他一遍遍迭代，一遍遍测试，乐在其中。
6: 重新对准充电宝。
1: 我定的目标是很简单，我老婆陆明她愿意用，她的做很多家里的事情的压力挺大的，那么通过这个是不是能够给她减负。之前我们只是说我需要哪些产品，现在至少我能做出一个大概的一个雏形，那么这个大概雏形我也在修，有的时候是在做折返跑，是在做回头路，这很正常。
0: 张振宇发起的上海盲人 AI 社群把上百位视障者聚在了一起，有人分享使用技巧，有人用 AI 编程，有人做数据标注，他自己则专注于小工具的开发和拓展，
1: 看看有没有可能把我们自己以前想要做的应用至少能做出一个原型，然后就可以到场让他们看的我们缺哪块，比如说我们缺算力、缺服务器、缺部署的条件等等等等，那么让他有没有可能帮我们去补足这样一些短板。我觉得这个至少要比说你等在那里要主动的多。
0: 虽然不太往回看，但提起自己的身份，张振宇依然更愿意自称盲人调律师，这是他的来时路，也是至今仍可以给他带来收入的营生。这份工作需要他走出家门，搭乘地铁穿梭于上海的东南西北，走出去是比技术更重要的能力。他还骄傲地提到一位曾经在他的工作室做学徒的盲人女孩，如今有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1: 他现在本事比我大，我不敢去的时候他都敢去，他自己会发视频号，会做直播，完全就换了一个人一样的，
3: 那会开朗很多，
1: 对，人性格也变了，就完完全全，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得意的作品。
3: 不是教了他多少技术，
1: 对对。

0: 他这些能力，就我一直觉得这个能力不完全是技术能力，就是在这个社会生存的能力，这个东西不是书本上能学得到的。
1: 和看不见博弈半生，未来会怎样，张振宇说不准，但有一件事他确信，借助科技的力量，他们一定能走得更远。山重水复，走着走着仿佛若有光。
0: 假设我是一个20岁状态，我觉得通过 AI 的辅助我能找到正常工作，因为现在视障者可以上大学，机会比我们当年要多得多。它到底是会不会最终形成某一个商业模式或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是什么呢，抓住最前沿的东西，有意识的去融入这个时代，接受这个时代。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日前表示，此次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目前仍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
4: 休达移民危机的余波尚未平息，已经在欧盟内部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当地时间8号0点起，西班牙对来自意大利旅客的临时边境检查正式生效，并至少持续到9月7号。而此前，意大利也已经恢复了针对西班牙旅客的检查。西班牙和意大利同属申根区，成员国之间本可以自由出入，几乎不存在边境查验。两国为何互相设卡？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发回的报道。
5: 检查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于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此前，意大利因休达移民危机恢复了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7日要求意大利在8月9日前取消相关措施，否则将采取对等且相称的回应措施。意大利随后表示，不接受西班牙的最后通牒，相关边境检查至少将持续至8月15日。意大利方面称，采取措施主要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目前大多数此前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因此没有理由继续维持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同时强调，休达实行特殊边境管理制度，非法进入休达的人员并不能因此自由进入西班牙本土及其他申根国家。此次西翼争端源于7月底发生的休达大规模移民危机，当时数万名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西班牙政府随后加强边境管控，并推动人员返回摩洛哥。意大利随后以移民压力和边境安全为由，对来自西班牙的部分旅客恢复检查。西班牙此次采取对等措施，也使申根区内部的人员自由流动受到影响。休达位于非洲大陆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是西班牙领土，也是欧盟在非洲的外部边境之一。此次移民危机不仅成为西班牙国内的重大安全和移民问题，也进一步引发欧盟成员国之间围绕边境安全、移民政策和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的争议。
3: 即便欧盟在此次危机中进行了紧急协调，但无论是西班牙还是意大利，两国在移民政策政治立场上依然存在分歧。这场边境摩擦折射出申根自由流动机制正面临怎样的现实困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欧盟层面试图通过召开紧急会议达成共识，但在具体问题上，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有很多分歧。
7: 这次西班牙采取的措施啊，是针对意大利方面采取措施的一个报复性的反应。由此可见呢，尽管啊，欧盟层面试图呢是协调各国之间的矛盾，而且也达成了一些表面上的共识，但是回到具体的问题上， 西班牙和意大利作为两个邻国啊，不仅在移民政策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而且现在在两国执政的政党分别来自左翼和带有民粹性质的右翼，显然双方不仅在移民问题，包括在很多的问题上的政策分歧呢也非常的明显。我想这是啊，目前看上去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围绕非法移民问题非但没有消除分歧，反而矛盾还有所上升的一个主要的背景。
6: 休达危机也引发了欧盟内部围绕外部边境管控和移民政策的新一轮争议。崔鸿渐认为，尽管欧盟推出了移民与庇护公约，试图通过内外部协作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但休达非法移民风波暴露出各国仍坚持本国利益优先，内部分歧加剧，外部合作受阻，欧盟想要找到长治久安、团结一致的解决方案难度很大。
7: 现在各国之间要想在具体的应对非法移民上实现真正协作，实际上还有非常严重的障碍。同时欧盟想要进一步啊，通过和域外国家合作把非法移民问题隐患啊转移到外部去解决，但是现在欧盟的周边也非常的动荡，而且如果啊仅仅是采取这样一种所谓的想要把矛盾在域外解决的方式，而不去真正找到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根源的话，他们现在出台的这些措施啊也仅仅是治标不治本的一些应急之策。所以我想对于欧盟来说啊，要想真正的实现一个在成员国之间能够同舟共济而且团结一致的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实际上现在面临的困难啊其实相比以前是有所增加啊，甚至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呢还更加复杂。
6: 有分析人士指出，今年夏天对于欧洲国家而言极其艰难，中东局势推高物价，极端热浪和林火已迫使数十万人转移，这样的局面本该促使各国团结，可休达非法移民风波一来，各方不仅没有伸出援手，反而立马互相指责，加剧割裂。法国外贸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阿利西亚·加西亚·埃雷罗表示，欧洲内部的不团结不仅让西班牙受挫，更削弱了整个欧洲的国际地位。
1: 这种情况明天还会再次发生吗？不知道。问题解决了吗？绝不可能。这当然是把移民当成了武器，但他们为什么会被武器化，我们不得而知。这削弱了欧洲吗？100%，削弱的是整个欧洲。
8: Europe as a whole.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预计今天，浙江、上海、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北部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提示上述地区做好防台风抢险应急工作，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居民应尽可能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员及时转移。今天起到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将在北京怀柔举行。本届大会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中外院士、全球知名学者代表以及近千名来自海内外高校、学术组织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将参与大会。今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798艺术区举行提名者表彰仪式，仪式从广大热心观众投出的有效选票出发，以每一份热爱都会开出一朵花为主题，以观众选择作为主线，不仅是对创作者的褒奖，更将成为所有爱电影的观众的一次集体情感的郑重表达。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进入决赛日，将先后进行男女单打半决赛和决赛。女单半决赛中，王艺迪将迎战东道主选手张本美和，陈幸彤将对阵队友蒯曼。男单四强中则没有中国选手。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克鲁姆普、肖恩·墨菲、奥沙利文等名将将登场亮相。今天中超联赛将进行3场比赛，19点河南队对阵青岛西海岸，19:35重庆铜梁龙将迎战上海海港，20点山东泰山将对阵天津金门虎。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